0: 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十五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他是香港导演里最出色的配乐，配乐里最出色的制片，制片里最出色的飞车指导，飞车指导里最出色的编剧，而又是编剧里最著名的演员之一，演员里最成功的导演之一，等等等等。即便如此，他一再否认，但陈勋奇或许真的是最后一位香港电影全才。

陈勋奇最先踏入影视界是做电影配乐。陈勋奇是香港电影音乐最佳的见证人，是创作过《不了情》等众多脍炙人口歌曲的著名音乐大师王福林的徒弟。他曾为导演王家卫执导的电影《重庆森林》《堕落天使》《东邪西毒》创作了旋律悠扬的插曲。他也是香港武术电影元老级的人物。当成龙还是武打替身的时候，便跟着这位老大哥浪荡江湖，走南闯北。

而王家卫和陈勋奇之间，两个人更像是一种如鱼得水的默契。至于谁是鱼，谁是水，这个可以见仁见智。除了默契以外，配乐人要有自己的风格和想法。导演有的时候很主观，未必是对的，而配乐人因为是第一个电影观众，往往能有新的角度。用陈勋奇自己的话说，我一度做过12年的配乐，当时已经抛开不做了，只有两个人能叫得动我，一个是尔冬升导演，另一个就是王家卫。在94年东邪西毒配乐时，陈勋奇和王家卫曾有过很大的争执。有一场张曼玉在海边的镜头，空旷的大海，陈勋奇用吉他拉了几声海鸥的声音加了进去，王家卫当时就说怎么还有鸟叫，而陈勋奇觉得加了海鸥的声音效果十分幽怨，能突出张曼玉当时的心境，就一直坚持不删。后来这些音乐也成为武侠配乐中的经典。

筹备一代宗师的时候，墨镜王花了3年遍访百余名民间宗师，但是王家卫不懂武术，当时陈轩奇正在闭关修炼，王家卫找到陈轩奇，一见面就叫他大哥，一个拥抱，他说有个很适合的工作，并且是梦寐以求的工作，他说你抛开所有的一切，帮我做一代宗师的前期策划吧，去拜访全国的武术宗师。一代宗师美得无可复加，但将咏春拳真正打出宗师仪态，绝非梁朝伟或甄子丹，而是在1982年《败家仔》中的林正英。而《败家仔》大反派打龙兴拳的满洲公子，之所以令人怎么也恨不起来，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扮演者是小胡子陈寻奇。

0: 冇几耐，我就离开咗呢笪地方。
1: 嗰日黄历上面写住：驿马洞火逼金行，大理西方。
2: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三十多岁的他却已晋升为电影配乐大宗匠的陈勋奇，觉得自己再不淡出，新人很难出人头地。毕竟他作曲的十二年间，包揽了香港、台湾75%的电影配乐，从而转向了导演。演而优则导是成龙给陈勋奇的启示。当时的香港影坛妖魔鬼怪横行，成龙演小鼻大，洪金宝肥硕无匹，曾志伟五短身材，而形貌英挺又才华乱窜的陈勋奇欲行此道，易如反掌。

通过败家仔试水成功之后，陈勋奇也凭此走到了幕前，并为人熟知。陈勋奇导演的电影总是充满了趣味和想象力，而且积极向上，但他本人又是个固守传统的人，二者看上去很矛盾。陈勋奇本人认为，做导演的造诣都是所有配过乐的导演赐给他的，通过我重复地看他们的片子，就学到了他们的风格，比如李翰祥，比如楚原。楚原第一次拍古龙的电影《流星蝴蝶剑》就是陈勋奇做的配乐，自以为看了他那么多，为他服务了那么多戏，已经看得清清楚楚的陈勋奇还是觉得有很多东西学不到。比如楚原可以同时在两个景棚拍摄不同的戏，可以在几十分钟把错综复杂的推理解释得很清楚。比起全才的才华，陈勋奇的思想更是难能可贵。虽然是一个懂功夫的导演，他却反对拍警匪片，认为古惑仔的犯罪行为会给青少年带来不好的引导。陈勋奇的解答逻辑大概如此：会不会功夫都会好勇斗狠，合不合人结怨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人始终会死。但假如各个门派都抱定会功夫就会好勇斗狠的话，中国武术很快就会没落。

从来都不向青少年观众兜售暴力思想，从来都不涉及黑暗面，甚至连人生的苦楚部分，他也时常通过光明的尾巴加以稀释，如小狐仙和伊人再见。大气做人，对事要超脱，不要深陷各种情感得失的纠葛之中。事情无论大小，不管好坏，都不要太在意，都不要太当回事儿。切莫一件好事就喜形于色，乐颠颠的，兴奋的不得了；一遇坏事就愁眉苦脸，双打茄子一样蔫头耷脑。遇事不敢担当，不能成大器。然而，现实生活远比电影要残酷得多。2014年末，陈勋奇的女儿跳楼自杀，终年40岁。一贯鸡汤而乐观的陈勋奇在镜头前泣不成声，小胡子已经成了老胡子。现年65岁的陈勋奇脸上已经满是厚厚的眼袋和瘫软耷拉的肌肉，但是他所长久闪现出来的还是那个战无不胜的小胡子。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音乐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坑

0: 地楼教室吃水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切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昂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发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

0: 控制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2: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2: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1: FM 104.7，校园麦克风。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祝畅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4-5班。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祝格，也来自江山实验小学4-5班。
3: 少年成使命，逐梦向未来。
4: 今天实验小学的同学们带来了最直接的感受，欢迎收听。
3: 首先请听4-5班吴宇成和吴小萌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新闻播报。
5: 全力备战燃赛场，砥砺奋进展风采，会迎接校园运动会和校 BA 篮球赛，我校掀起体育训练热潮。我校特邀浙 BA 江山队主教练季红军到校，为5年级篮球队开展专业指导，打磨动作与团队战术训练。
6: 全校各班积极备战运动会，早晚操场随处可见同学们训练的身影，短跑、跳远、跳绳等项目有序开展，大家刻苦坚持，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期待学子们在赛场奋勇争先，绽放青春光彩。
4: 每个人的书房都是一方小小的天地，藏着热爱，藏着安静，也藏着我们慢慢长大的痕迹。接下来请欣赏5-6班叶树佳同学带来的作文朗读《我的书房》。
7: 我的书房，广阔的天空是小鸟的乐园，缤纷的花丛是蝴蝶的乐园，清澈的池塘是鱼儿的乐园，而我的书房就是我与书本相伴快乐成长的小乐园。我的书房并不大，只摆得下一张书桌和几把椅子，朴素的木质书桌上常常摆放着我喜爱的书籍，每当写完作业或者学习感到疲惫时，我便捧起书本静静阅读，我的目光紧紧追随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喜怒哀乐也跟着书中人物一同变化， 我好似饥饿的人扑向面包，心无旁骛地在文字里汲取养分。每读完一本书，心中便涌起满满的成就感。以书为伴，书本不断丰富我的学识，拓宽我的眼界，陪伴我一点点长大。你们一定好奇，我的许许多多书都安置在哪里？它们整齐排列在我头顶的书架上，默默陪伴我，督促我不断向前。学习倦怠的时候，我抬头望向一排排书籍，仿佛他们正无声地为我加油鼓劲。书架上一本本读过的书，见证着我的点滴进步。他们不会开口说话，却把道理与力量传递给我，一路陪伴我的成长。闲暇之余，我也会在书房搭积木、拼拼图，玩累了我就静静凝望满架的书本，不由得回忆起小时候咿呀学语的模样。那时我还不识字，听大人诵读故事，脑海中也能编织出五彩的画面。如今我认识了文字，终于能够自己在书的世界遨游，真切体会到阅读带来的欢愉。偶尔心里烦躁烦闷，只要翻开书页读上几行，心中的焦躁就会烟消云散，是书籍抚平我的情绪，带给我内心的安宁。读书是我在书房里最幸福的事，沉浸书中，我可以尽情放飞想象，激发无限的创造力。正如冰心奶奶所说，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小小的书房因为书籍而闪闪发光，书本是我最忠实的伙伴，这里藏着我的欢笑、思考与梦想，见证着我的快乐成长，是我心底最温暖的一方天地。
3: 感谢叶书家同学的精彩朗读。小小的书房是我们读书的天地，厚厚的书本是我们成长的阶梯。
4: 下面有请五六班江子玉同学带来读后感朗读，成长路上的两种力量。
8: 成长路上的两种力量，不草房子有感。翻开曹文轩的草房子，我仿佛走进了宁静美丽的水乡油麻地。成片金灿灿的草房子静静伫立在河畔，清清的河水环绕着村庄缓缓流淌，一望无际的芦苇随风摇曳，一段质朴纯真满是烟火气息的童年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这本书讲述了小男孩桑桑在油麻地小学的成长故事，倔强纯真的秃鹤，温柔善良的纸月，命运坎坷的杜小康，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在油麻地相遇相伴成长。在众多角色中，我最欣赏真诚坦荡、敢做敢当的桑桑。桑桑活泼顽皮，心中总有层出不穷的奇思妙想，他偷偷剪下家里的蚊帐做渔网，把崭新的橱柜改成温暖的歌巢，一件件天真有趣的往事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他心地柔软，待人真诚，每当身边的伙伴遇到困难，他总是热心相助，默默陪伴。可命运偏偏给了他一场艰难的考验，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缠上了年少的桑桑。家人四处奔波求医，漫长的治疗充满痛苦与未知，虽然他也曾害怕迷茫，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咬牙熬过了最难的时光。桑桑的童年有肆意奔跑的欢笑，也有突如其来的风雨。曾经调皮懵懂的少年，在病痛与磨砺中慢慢变得懂事坚强沉稳。读到故事结尾，桑桑依依不舍离开油麻地时，我的心中满是不舍，
9: 也深深牵挂着

0: 人生旅途，我向往油麻地纯粹自在的童年，却被桑桑真诚温热、坚韧善良的心灵深深打动。合上书页，油麻地的芦苇仿佛依旧在风中轻轻摇曳。我终于明白，善良与勇敢就是成长路上最重要的两种力量。善良让我们心怀温暖，真诚待人；勇敢让我们直面挫折，不惧风雨。漫漫成长路，愿我们始终守住心底的纯真，怀揣善良，手握勇敢，从容面对成长中的每一次挑战，一步步向阳生长。
1: 谢谢江子玉同学的深情朗读。以书为伴，勇敢成长。
2: 愿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与书香同行，在成长的道路上
3: 自信前行，向阳绽放。
1: 战火纷飞，山河危亡，年轻的战士黄继光怀揣滚烫信仰，在枪林弹雨中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筑起丰碑。
2: 接下来请欣赏课本剧《黄继光》。
4: 横撇竖弯钩，
5: 我快写名字了，你要给俺娘写信。
4: 难，现在为了祖国人民需要，站在光荣战斗最前面。难，有决心，不立功，不下战场。
5: 参谋长，电报。
6: 同志们，上级紧急命令，我们必须在黎明之前夺下被敌人占领的597.9高地主峰，这是决定性的一战。定了主峰，我们之前夺得的所有山头都会全部丢失。尽管我们要做好准备，做最残酷的战斗，配合坑道部队坚决把表面阵地夺回来，拿下主峰。只是战士们已经4天4夜没合眼，伤亡太大，敌人的火力点有异常凶猛。
5: 参谋长，
6: 请把摧毁敌人火力点、拿下主峰的任务交给我吧。你是通讯员，你去干什么？我是一名党员，关键时刻我必须冲在前面，哪怕粉身碎骨，我也一定完成任务。参谋长，这是给俺娘的信，交给组织保管。去吧，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活着回来。我跟你一起去，
5: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一起摧毁敌人的火力点。
7: 我去，
8: 我去，
7: 我去，
8: 让我们一起夺回阵地。
6: 好兄弟，谢谢你们，但这个任务非常危险，我们一定要小心，要一起活着回来。
5: 快隐蔽，敌人发现我们了。
6: 吴三阳，吴三阳，你怎么样？
9: 激光完成任务，替我守护祖国，
5: 我跟你们拼了。
6: 想得了，冷静，不能冲动。吴三阳牺牲了，我们更要完成任务，不能让他白白牺牲，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吴三阳的心愿。
5: 知道了，激光，我们一定完成任务，为吴三阳报仇。
6: 我也护你。
5: 好，

0: 黄继光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战友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他的壮举惊天动地，可歌可泣。
1: 书是我们最好的伙伴，阅读带给我们知识与快乐。接下来有请六七班徐子嫣同学带来英语演讲，以书为伴，快乐成长。
2: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徐子嫣。I'm from Jiangshan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Today, my topic is Read with books, grow with joy. Books are our best friends. They do not speak, but they can tell us many amazing stories. In the world of books, we can meet cute animals, travel to faraway lands, and talk with wise people. When we read, we learn new words and useful knowledge. It opens a big window for us to see the whole world. Reading makes us think deeply and free our imagination. It fills our heart with warmth and happiness. Books stay with us when we are lonely. When we feel upset, funny stories can cheer us up. When we have questions,Books can give us good answers. Reading is like a journey. Every page brings us new surprises. Good books teach us to be kind, honest, and brave. Dear friends, let's form a good habit of reading. Let's hold our books and read every day. Let's work with books and grow happily. Read with books, grow with joy.That's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6: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6: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8: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9: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0: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3: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0: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5: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被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你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向左，向左，向左。
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7: 向右，向右，向右。
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首歌曲是来自于林忆莲，《我的心在跳舞》。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宝岛台湾。也许在你没有去台湾之前，对阿里山的感觉很多都停留在那句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的唱词所描绘的意境里，而真正到了阿里山的山脚下，仰望它巍峨清脆的侧影时，美丽的姑娘还没听到，俊逸的阿里山就已经将我们的心彻底的掳掠了。阿里山的美丽在于上苍赐予它独特的天姿，阿里山的魅力则在于它历经千年沧桑所沉积下来的历史。到了阿里山，有两件事情是你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坐登山铁路和拜望神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将一一和各位登上阿里山，和各位一起在阿里山独特的风景当中慢慢地沉醉自己。

这首歌曲来自于阿里山的姑娘英文版本，来自于索菲亚格林。她其实是一位来自瑞士的歌手，然而她凭借自己对着中国文化的热爱，也凭着自己对中国音乐的理解，在这些古老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自己重新填写那些非常贴切的优美的英文歌词，从而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再次把它演绎出来。这就是索菲亚格林继续为各位带来的歌曲，我是小光。阿里山的登山铁路是世界三大登山铁路之一，与印度喜马拉雅山大吉林铁路、秘鲁安第斯山中央铁路齐名。说它是登山铁路，而不仅仅是铁路，是因为当它蜿蜒盘山而上的时候，火车犹如十级直立行驶，火车登山，那自然就是一个奇迹，更是一个奇景。但这只是登阿里山的令人向往的原因之一。一旦当你了解到这是一条建立百年至今依然仍在使用当中的铁路时，也许你对它的好奇和期待就更加深了一步。如果别人再告诉你，你坐在老式的火车车厢里，在八个小时的车程中，能够欣赏到沿线从热带林、亚热带林到温带林三种林相的变化，饱览从热带雨林、阔叶植被到针叶植被，并最终徜徉云海时，你还在犹豫什么呢？乘坐这列火车，一起登上你向往的阿里山顶。

0: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登阿里山有两条路，一条是曲折蜿蜒的登山公路，而另外一条则是险象环生的登山铁路。从公路上山，也就雁过留声般的匆匆来过，而从登山铁路上山，不仅要过夜排队，更需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以及镇定力。登山铁路全长72公里，全线从海拔30米的嘉义站开始，穿过60几个隧道，跨越70-80座桥梁，直至一路爬升至2274米高的阿里山站。沿线植物从800米以下的热带林，800到1600米的亚热带林，一直到1600米以上的温带林，炫艳夺目的风光，争奇斗艳的植物，让你久久都不能从恍若隔世的刺激当中清醒过来。这就是台湾阿里山，这就是让我们时时刻刻思慕的阿里山。

这首台语歌曲来自于新宝岛康乐队 New Taiwan Rerun 私募阿里山。他们在这张第五集当中全部用台语演唱那些关于台湾宝岛的民歌民谣，也把我们带回了一个游览台湾的盛景当中。继续我们的阿里山登山之旅，当火车喘着粗气以推进方式从平地运转至独立山时，叹为奇观的经历就开始了。在接下来的57-8公里的山地段，为迁就险峻的山形，火车大约在5公里长、200米高的路程中做了3次螺旋环绕，抵达至山顶。然后火车以8字形的方式驶离独立山。到达第一分道后，登山火车呈之字形曲折前进，火车以极为罕见的前推后拖的方式，不时地与山体擦肩而过。惊险而富有趣味。阿里山火车碰壁也许就是由此而来吧。享受了登山火车所带来的乐趣之后，流传千年的不朽传奇阿里山神木，这棵有1000年历史的神树，自然也是你不可或缺的造访景点。

想起在耳边的这些歌唱，是否是人们为了祭奠这棵高耸入云的大树，祭奠它1000年的生日？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6: 木木叔叔，

0: 就给你糖果吃。
1: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向左，向左，向左。
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5: 向右，向右，向右。
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7: 接下来这首歌被网友说是不用换气的歌，所以我们用林志炫的现场来验证一下，你一定会被演唱的那种淋漓尽致的质感所打动。我跳

不得不再次感叹陶喆的音乐有多么超前和洋气。这首歌来自于1997年的《流沙》，旋律依旧那么抓耳。关于爱情，不同的歌手总有不同有趣的定义。周杰伦说，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陶喆说，爱情像流沙，我不害怕，而林俊杰则说，握不住的沙放下眼吧。今晚推荐陶喆《流沙》。

从1986年踏入歌坛起，周华健演唱了很多经典，孤枕难眠，有故事的人让我欢喜让我忧，他的粉丝曾将这些歌串联起来成为一篇文章，让周华健本人都非常感动。也正因为这份感动，让作词人李卓雄、李宗盛把他们写在了《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里。

如果让你给自己写一首歌，你会写些什么？最会写歌的李宗盛说，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他曾唱到，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时，忍不住低头拭泪。这首写给自己的歌，你怎么听哭了？

有人说苏有朋是被岁月优待的男人，接近知天命的年龄依然带着少年的气息。人们都说看他的电视剧听他的歌长大的人都老了，可他还没老。那个打着乖乖虎标签的少年就这样住在我们的青春。

1987年，19岁的伍佰从老家的小山村来到了大都市，他没有理会父母希望他留在村里做邮差的希望，去寻找自己的音乐世界。这位后来的摇滚诗人写起歌来，也有着作诗一样。

的节奏，比如今晚要听到的《浪人情歌》，就是他开车时突然想到，然后把车停在路边，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来的经典之作。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8: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

0: 与他相见，那就算了吧，我在余生里思念。
1: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张泽熙的那个女孩。整个世界因为不管你是单身的职场女人还是撒娇的小甜心，相信今天的这份歌单当中总有一首是为你而唱的。

这是来自李玟的一首《美丽的笨女人》。仔细想想，李玟不管从专业技能还是生活上都堪称赢家。有人说她情商高，但我恰恰认为也许只是她的单纯吧。《美丽的笨女人》今天我拿来和你一起听，很适合李玟自己，没有花花肠子，耿直待人的李玟，也许正印证了那句老话吧，傻人有傻福。依旧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关于女人的那些歌。记得

0: 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2: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
3: 冰心曾经说，世上如果没有女人，这个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女人是女人，是妻子，是母亲，是职场的超人，也是自己。但是不管你是哪种身份，都在时刻诠释着女人之美。特别的日子，我把今天的这份歌单送给独一无二的你，也再次希望你可以独立美丽无惧。

那你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一首《大龄女子》。不管是经典的演绎，还是真的唱出大龄女子内心的感触，总之在听这样的旋律，让我们勾起了很多回忆的往事。感谢此刻有你的聆听和陪伴，特别的日子，今天的这份歌单要送给独一无二的你。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

0: 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 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

0: 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2: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姐，
3: 感谢此刻有你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华语歌坛上那些经典的沙哑女声。说到沙哑女声，周迅的嗓子一直受到大众的诟病。她演的黄蓉因为低沉的嗓音，念台词节奏缓慢，怎么都是懒洋洋的，缺少了灵性。不过周迅这样的嗓子唱起歌来有着特别的长处，至少慵懒舒缓，

有没有感受到周迅的个人魅力呢？其实在周迅的演艺生涯当中，不得不说以歌手的身份出现的周迅，让我们好久好久沉浸在周迅被演技耽误了的声线当中。今天说到了声线沙哑，为什么会提到他？因为周迅也曾经唱醒过夏天。

尽管一把慵懒的嗓音，但是这个小烟嗓却让我们感受到了春光的温柔，还有夏日的尾巴。

0: 时光，对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2: 感谢各位此时此刻的聆听和陪伴。说到周迅，尽管一些不欣赏周迅烟嗓的人会不喜欢这样的一把嗓子，但是在文艺青年当中，文艺女青年当中，周迅的美誉度却是一直非常高的。她在21世纪初发行了两张专辑《夏天》和《偶遇》，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毕竟唱得好的人很多，周公子的灵气却是独一无二的。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总书记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察，与师生们亲切交流，为学校开设的移动思政课堂点赞，强调要把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习总书记说，见到你们很高兴，让我想起岳麓书院的两句话，为楚有才，于斯为盛。他表示，于斯为盛这个斯不仅指这个地方，也是指这个时代，勉励同学们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3: 采访对象：龙兵，男，1972年十月生，湖南攸县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全国模范教师。关佩文，男，1996年七月生，山东泗水人，湖南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专业2018级硕士生，现任湖南大学办公室行政秘书科科长。刘义涵，男，1999年二月生，北京人，湖南大学数学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2017级本科生。古新宇，女，2000年四月生，江苏苏州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专业2018级本科生。采访组：曹刘、石新明、陈石、孙鲁霞、潘洪涛。采访日期：2020年十一月四日。采访地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会议室。
4: 采访组：
5: 龙兵教授、佩文同学，你们好。2020年九月十七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察调研，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4: 龙兵：
6: 九月十七号下午，秋雨霏霏，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千年弦歌不绝的岳麓书院考察。当时我正在中国书院博物馆内为同学们讲授思政课，看到总书记向我们走来时，现场一片沸腾。总书记，欢迎您来湖南大学，总书记您辛苦了。总书记微笑着向同学们挥手致意，亲切地向大家问好。

0: 同学们好，我们快速地迎上前去，围绕在总书记身边。当总书记了解到我们正在书院博物馆进行实景教学时，很有兴致，微笑着问我们正在上什么课。总书记好，我在这里给学生们上思政课，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向总书记汇报说，多年来我们一直采取移动课堂的方式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总书记笑着追问，你们的移动思政课具体是什么形式？我介绍说，移动思政课堂是结合实景展开教学，我们现在整合了校内外历史文化资源，把思政课堂从教室搬到社会，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起来。岳麓书院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基地，我今天刚好在这里为同学们授课。总书记非常关心学校思政课的开展情况，接着问，现在的同学们上思政课是必修还是可以有选择的？我回答道，是必修的，有专门的学分，每一位同学都要上好思政课。总书记随即转向同学们问道，你们觉得思政课老师讲得好不好？你们平时喜欢上思政课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喜欢。总书记笑着问道，真的喜欢？同学们都开心地笑了，纷纷回答，真的喜欢，老师们都讲得非常好。我们现在正在参加移动思政课堂，就是学校的精品思政课，我们都很珍惜这次机会。总书记现场对我们的思政课进行指导，并为我们点赞。他说，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湖南大学要好好办。办好思政课就是思维要新，创新课堂教学，情怀要深，培养一批具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思政教学要把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寓居岳麓书院，我相信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就是来源于岳麓书院。你们湖南大学的校训也是实事求是，希望你们能好好践行。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当代学生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你们这个讲法是对路子的。
1: 官配文。
0: 总书记在现场为我们上了一堂既深刻又生动的思政课，他结合二锅头和伏特加等生动事例，向我们讲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进程，分析了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对我们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期望。总书记说，毛泽东同志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深受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他在岳麓书院学悟到的实事求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与党的思想路线相契合。总书记又例举了小康、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我们熟知的概念，指出这些都是从文化经典中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教导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沃土，坚定文化自信，不要言必称希腊。考察结束后，总书记在学生们的簇拥下走出书院博物馆。当总书记走出岳麓书院的大门时，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呐喊声，场面十分震撼。总书记一边笑着，一边指向同学们说，你看，人才济济啊。原来，当师生们听说总书记来湖大后，纷纷从实验室、图书馆、教室、寝室赶来，大概有3000多人聚集在岳麓书院对面，湖南大学大礼堂的前庭上。总书记，我们爱您，总书记好。大家激动地欢呼着，共同见证着这一难忘的时刻。
1: 采访组，
2: 龙斌教授，习总书记在与大家交流时提到青年毛泽东曾寓居岳麓书院，并受到讲堂前实事求是匾额的影响， 您能展开说说吗？
1: 龙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他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就是我们说的湖南大学前身之一，迁入岳麓书院就职。校长兵不成将实事求是作为校训，制匾悬挂于讲堂，后演变为今天湖南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敢为人先。毛泽东同志的岳父杨昌济先生曾是岳麓书院的教授。1917年和1919年，毛泽东同志两度寓居岳麓书院，这块匾额就高悬在毛泽东同志寓居处的对面。实事求是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进行了科学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943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落成时，亲笔为中央党校题写校训：实事求是。1945年，他在七大纪念册上题写“实事求是，历届空谈”八个大字。实事求是思想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精髓。未来，我们要做好岳麓书院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研究，深入发掘经世致用、传道济民、实事求是等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和思想内涵，大力弘扬湖湘文化的新的时代价值，打造人才培养高地，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

0: 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3: 反映民生，
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三场举行，洪栋、黄晓斌等参加。市领导带队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江山市第四届江郎山杯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30号上午，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三场举行，12家单位现场比拼，进一步彰显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的鲜明导向，推动全市上下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重大政策性项目谋划储备工作，为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蓄势赋能。洪栋、黄晓斌、汪胜、季根寿、何世根等市次头班子领导参加。本次擂台赛共吸引27家单位参与，经预赛比选，12个项目脱颖而出参与本次擂台赛。参会市领导从参赛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以及展示效果5个维度进行评定，最终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4名、3等奖6名。市委书记洪栋为1等奖塔吉瑞江山小分子靶向抗肿瘤创新药产业化基地项目、江山市供铁水智慧物流综合枢纽建设项目获奖代表颁奖。洪栋对擂台赛达到的效果表示肯定。他指出，全市上下要认清形势，直面压力，切实提升项目谋划的紧迫性，充分认识当前投资压力加大，传统政策性赛道项目谋划空间收窄，项目争取竞争日益激烈，项目运营压力持续加大的现实背景，进一步增强项目谋划的紧迫感、主动性，以更高质量的项目谋划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洪栋强调，要转变和拓展思路，切实提升项目谋划的精准性，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江山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围绕江山区域定位、产业升级、民生保障、乡村共富、平台能级等方面找准短板，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要突出运营导向，坚决克服重建设轻运营的思维，算好经济账、社会账、长远账，推动投资与运营一体谋划，以五链融合系统打法为牵引，系统培育打造5+X 产业体系，做强工业发展硬支撑。要突出政策导向，全力把政策红利转化为落地项目。洪栋要求，要强化保障，全力推动项目谋划转化落地，要加快项目谋划转换，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开展项目谋划金点子征集，凝聚全社会谋项目抓发展合力。要抢抓国庆假期域外人士返乡机遇，强化招商引资对接交流，不断拓宽项目谋划招引的渠道与视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强调，各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擂台赛比拼镜头转化为谋项目、争资金、抓落地的实际行动。要强化政策研究，做实前期，加强对接，提高谋划项目成熟度和转化率，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凝聚工作合力，立足15/5开局，以更实举措做好项目谋划储备，为江山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江山台记者朱亮亮、宋超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分别带队深入全市各地检查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节制期间安全平稳、生产生活有序运行。市领导毛淑峰、黄毅等分别参加。洪栋一行先后前往江山高铁站、江郎山景区、319省道贺州路口、江山云帆运动度假酒店，实地检查国庆期间客流管控、消防安全、应急值守、 旅客服务、景区安全、道路交通隐患整治和消防重点隐患整改等情况。洪栋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紧盯交通运输、旅游景区、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加强高铁站客流监测和疏导，做好重点旅客服务，完善大客流和设备故障应急预案。要加强江郎山景区接驳车驾驶员管理，合理安排班次，坚决防止疲劳驾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极端天气预案，加强游客服务。严格火源管控，强化森林防火风险防范。要针对319省道贺州路口事故多发问题，加快推进隐患整治，优化路口通行组织，严查车辆违法违规行为。要压紧压实酒店消防安全责任，加强重点部位排查，及时做好相关隐患整改问题闭环消耗。要坚持市场导向，挖掘赛事经济，以赛事引流带动文旅消费，实现安全与发展相互促进。黄晓斌一行先后前往江山太阳谷乐园、江山集成智能制造产业园、江郎红塔鲜品馆、江山大厦项目现场，实地检查景区特种设备运行和日常维护保养、园区安全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消防设施配备和疏散通道畅通、节日市场保供和食品安全、施工现场安全和规范管理等情况。黄晓斌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要明晰文旅场所监管职责，扎实做好特种设备常态化检修维护，坚决守住文旅安全底线。园区要把安全意识融入生产经营各环节，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民生消费场所要严把食品安全关，保障节日民生消费安全。项目施工监理单位要严守安全标准，严查工地安全隐患，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微博报道。9月30号下午，我市第四届江郎山杯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举行。从全市各乡镇街道机关部门脱颖而出的十支优秀青年宣讲战队同台展演，带来了一场青春昂扬、饱含真情、催人奋进的理论宣讲盛宴。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市委组织部主办。比赛自今年7月启动以来，全市各乡镇街道机关部门纷纷响应，前期通过推荐、初选、复赛，最终选出十支战队进入到展示活动决赛环节。展示现场，选手们结合工作生活体会与身边具体案例，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义乌发展经验、法治浙江建设20年等主题，把理论知识点融入基层故事，把发展成就化作身边见闻，把时代感悟变成真挚表达，展现了我市青年勤学善思、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彰显挺英担当的青春底色。最终，经过2个多小时的比拼，决出金生战队奖2名、银生战队奖3名、铜生战队奖5名。来自念念有声战队的毛柔颖获得了年度宣讲之星、即兴开麦璀璨之星2大奖项。蓝台新生战队的刘毅荣获年度宣讲之星，筑坛磐石战队江新余荣获即兴开麦璀璨之星。念念有声战队毛柔颖。
3: 理论宣讲说到底就是把理论讲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把难懂的理论先转化到我的大脑里，用我觉得很通俗易懂的话，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方式告诉你理论其实并不难懂，也是想把更多的声音传递给更多的百姓。
0: 江山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11期间是城投集团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度不减、干劲不松，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节点，争分夺秒推进项目建设。在城东未来邻里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现场，处处呈现一派忙碌景象。工地上，工人们头戴安全帽，正熟练地绑扎钢筋，一根根钢筋在他们手中交织成型。不远处，工程车辆来回穿梭，满载土方往来运送，现场秩序井然。城东未来邻里中心建设工程项目负责人莫俊峰：
4: 现在的项目的话，主要进行一个地下室的一个主体的一个施工。我们这边主要做那个滑板基础，还有做那个一个钢筋的板扎，还有一个两板的一个模板的一个自模架的一个搭设。

0: 地下室主要分为两层，总共有800多个车位，然后地上7层主要是商业综合体，比如包括酒店，还有一些服务设施。
1: 为了赶工期抢进度，国庆假期200余名工人坚守工地，施工方在抓好建设进度的同时，严格落实安全巡查和后勤保障，确保一线建设者干得安心，干得高效。莫俊峰，
0: 我们项目的话现在是有13个人，包括施工员、安全员、一个质量员，我们是提前安排好了那个施工计划的。比如说每天我们计划要完成哪个工作，我们都是有安排的，包括现场的一个材料人员还有机械都是有安排的。
1: 目前市城投集团37个在建项目国庆假期均不停工，广大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按下项目建设快进键，为城市功能完善、品质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建设动能。江上台记者戴奕晨报道。9月29号上午，江山市文苑幼儿园“红旗飘扬，童声嘹亮”一场“萌娃迎国庆，传承中国红”主题活动正热闹举行。全员幼儿以创意方阵、红歌传唱、巧手创作等形式，在沉浸式体验中为祖国77周年华诞送上童真祝福。活动开场，全体幼儿有序站位，共同拼出数字77创意方阵。红旗下稚嫩的身影整齐列队，以特色队形致敬新中国成立77周年。紧随其后的红色拉歌比赛气氛热烈，小班齐唱祖国祖国我们爱你，中班演绎同心向党，大班唱响大中国，一首首童声红歌回荡校园。现场还设置了幼儿作品展区，托班和小班孩子用拓印粘贴制作了红旗和手印红花，中班体验非遗扎染，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色时装秀，大班则用剪纸剪出灯笼、五角星等纹样。是文苑幼儿园副园长祝小慧。
2: 孩子们在歌声与手工创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浓浓的中国红，爱国的种子呢根植于孩子的童心。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一则是战事在心，二则是实在不堪连绵不断的饮宴盛典。大婚次日，白起一马飞出咸阳，直奔蓝田大营去了。及至日上三竿，宣太后亲乘华车来迎新婚夫妇入宫大宴时，竟只有朴实娴静的京梅一个人了。京梅只失得一礼，还没有说话，宣太后便又气又笑道：这个白起不像话，扔下一个新娘走了是吗？虽说也是国事，可我这个娘家人如何过得去了？京梅，你莫上心，我这边派人将他给追回来，任你处罚，晓得无？叮当一串提起话，京梅扑的笑了。太后莫生气，他就那根犟牛筋，但有仗打，甚事也不顾。宣太后呵呵笑道：有这想头便好，你也别生气，左右你一个人我一个人，索性跟我进宫住几日去。京梅笑道：白起是个粗土人，府中乱得一团糟，容我收拾的两日再去拜谢太后如何？宣太后笑了：新娘子知道当家了，好事也，哪有个不行的理论。哎，进宫可不是拜谢我，是你我一起热闹些许，记住了，除非白起回来，你想来便来。说罢又叫过侍女仆人的头目叮嘱一番，这才上车走了。白起进得蓝田大营，立即开始筹划攻楚大战。按照预先谋划，白起第一件事是派出飞骑特使直下江州，限期在一个月之内将打造好的战船接收下水，并征发3000名水手等候成军。第二件事，派出蒙敖暂为水军大将，立即奔赴南郑，征发20000汉水子弟练成水军。两件事部署妥当，白起叫中军司马将搜集来的楚国山水图与郡县城相关典籍全部搬到后帐，埋头揣摩伐楚细节。大约从西周时起，中原便称楚国与江南小邦国为南国。诗《小雅·四月》有滔滔江汉南国之际的咏唱。后来南国诸侯们渐渐地被楚国一一蚕食了，及至吴越被灭，淮水之南便是楚国天下了。广袤华夏，除了西南巴蜀被秦国占领，整个江南、东南、岭南的苍茫万里都是楚国疆域。虽说楚国对岭南的实际控制很松散，但是各个岭南部族都以楚国为宗主，却是任谁都承认的事实。也就是说，整个北部华夏战国的所有土地加起来也比一个楚国大不了多少。于是对大河之北的中原各战国来说，攻取楚地成了梦寐以求的远途。自春秋以来，中原诸侯以晋、秦、齐为首，不知多少次的与楚国开战，可是都从来没有打到过云梦泽与长江北岸，激烈的大战从来都只发生在淮水南北区域。到了战国中期，反倒是楚国向北扩张到了淮水以北，直接与魏国、韩国在颍水接壤。若从颍水的陈县，楚国北部要塞，也是楚国末期最后一个都城，直达岭南，那可当真是荒莽万里河山。从几百年的战事看，大多数时期中原战国的军力还都是强大于楚国的，可为何偏是夺不来楚国土地，反而是楚国步步北上？攻楚之前，白起想的最多的便是这个难解之谜。自从与老师临终谈兵，读了老师赠送的兵书，白起打仗的思路大大开阔起来。白起出身行伍，在战场造诣上很早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举凡步骑战法、军营调度、辎重运筹、行兵布阵、安营扎寨、长途奔袭等，
他都能从一个士兵所能够理解的细节上变换创造出种种独特战法。甲胄兵器的重量、军营帐篷的大小、军石制作的种类，他都能找出最利于作战且又最方便军事行动。

的最好配置。正因为如此，白起在千夫长的位置上就已经屡次能对大军作战提出精到见解了。尤其是河外乙阙之战大破六国联军，河内之战夺位六十余城，这两场以他为统帅的大战之后，白起骤然成熟了。再读兵法经典，他对往昔战事便有了深彻回顾。根本之点在于，他真正悟到了战之胜负根本在疆场之外的道理，也明白了诸如孙武、吴起、司马穰苴那样的兵家圣者为何要用大量篇幅去论说战场之外的国政、民生乃至人心向背等的奥秘。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白起开始谋划对楚大战。为了思虑更为扎实，他专门与魏冉做了一番探究。穰侯以为中原强兵何以百年来不能夺楚十城以上？白起啊，你又瞄上楚国了？魏冉哈哈大笑，老夫之见却很简单，楚有江水天险，中原无水军，陆路无法逾越，可是了。白起道，即或江水难以逾越，淮水总可以强渡，何以淮北之地也在楚国手中？魏冉一怔，也是，淮北之地打了百余年，反倒叫楚国占了大半，你说说是何道理？白起以为道理有二，其一，中原战国战法单一，百余年来为之从淮北与楚国接壤处开打，楚国淮南江南之广袤本土从未受过威胁，可源源不断地输送兵力粮草做长期抗衡，纵有一战数战之败也不伤元气，是故楚国虽弱却能助力淮北不退，中原战国虽强却不能夺取淮北，更不能逼近江水，此为战法谋略之物。有理，魏冉拍案而起。其二，大局评判有误。中原战国历来视楚国为南蛮，亦如长期视秦国为西蛮，错认唯有淮北、淮南才是丰腴之地，汉水、江南、江东、岭南皆是荒蛮莽苍之地，纵拼力夺来亦于国无助。与此同时，楚国使节商旅也在中原反复张扬江南荒莽贫瘠，远不如中原富庶，楚国要富强唯有夺取淮北等等，混淆中原视听，使中原战国误以为果然如此。此一失误与张仪当年对巴蜀评判之误如出一辙，明锐如张仪者尚且以为巴蜀蛮荒不毛之地夺之无益，更何况寻常人等。魏冉一阵默然，良久喟然一叹，动若观火，此之谓也。白起呀，老夫是老楚人了，也没想到这战场之外呀。说着双目炯炯生光，你既有此想定有长策，说说了。白起走到魏冉书房的那张九州山水图下，指点着道，天下之大为江南为最后争夺之地，天赐地利，秦国西南恰与楚国相连，夺得楚国半壁河山可成秦国更大根基，若得攻楚战胜必要另辟蹊径，避开淮北老战场，从巴蜀直下江水云梦泽，夺取楚国江汉根基，一举使楚国衰退。魏冉长长的一吁，如此打法秦军之短了，我方水军弱于楚国水师啊。白起指着蜿蜒江水道，楚国水师虽强，然多在吴越之地，云梦泽州

0: 不是，只是老楚旧部，且长期无水战，兵力已经大大减少。我方水军虽是初建，用途却主要在于运兵，而不是开入云梦泽与楚国水师对阵。我军之要，在于顺流东下，夺取江汉之地的城池，站定路上根基。好，魏然一拍掌，你将此谋划立即上书。 这一番，比不得中原陆战，要大动干戈。还是那句老话，老夫给你抱住后腰，只管放手去做。尚书太后秦王，然侯联署如何？魏冉目光一闪，恍然笑道：“好，算老夫一个。老夫楚人，朝野心安。” 宣太后与秦昭王立即批下了这卷将相上书，并给白起加了一个特职：大良造上将军兼领巴蜀两郡，同时立即派出快马特使知会巴蜀相陈庄，凡设军事悉听白起调遣。接着便是白起的一道火急军令：悉数调遣原有战船据江州，并打造新战船100艘，限来春3月。 完工。幕府揣摩三日，白起已经将攻楚方略详细拟定，以战船运兵，顺流下江登岸，夺取楚国汉中郡残余三城，黔中郡东北20余城，乌郡江北20余城。方略一定，白起立即升帐发令，以王和为前军大将，王陵为中郡策应。 出动步骑大军80000，从武关南下直插长江北岸的夷陵山地驻扎，等候水军东下。大军开拔，白起带着中军大将一班军力，并一个百人骑士队，星夜从南山子午谷直插南郑，要在腊月之前赶到江州。虽是一路崎岖难行，但白起一行都是当年随司马错奇袭巴蜀的山地老手。 翻过南山，又是一片春意，没有了中原之地的刺骨北风，却也走得畅快。不带一个月，到了江州，恰恰是11月底。快马斥候送来军报，先行到达南郑的蒙敖很是快捷，已经在汉水两岸招募了20000熟悉水性的精壮子弟，加紧训练水上战法，专以等候八郡战船东下。白起立即下令蒙敖。 水军训练2个月后，开赴江北巫山秘密驻扎等候。诸事处置完毕，白起与陈庄一起来到江边船厂查看战船。江州正卡在白水与江水的交汇口上，水面深阔，岩石成岸，上佳的天然船厂。两人登上南岸船厂的云车一望，江边。
1: 蔷薇如林，大小船只连绵不断，一望无际，壮观非常。共有多少战船？
0: 白起大手向江中一画，仿佛要将所有战船都包揽过来。大型战船200艘，小型战船300艘，不算吴越，比老楚战船多出100余艘。粮草辎重船能蒸发多少？ 官府货船800余艘，蒸发商船1000余艘，可得2000艘货船，输送粮草辎重。陈庄本是军中将领，做了文职，不打仗，大干憋闷，此次参与军旅，虽说不上阵，也很是兴奋。白起大手一挥，好，下去看看那些大个头，水战靠船不能大意。嗨。 陈庄将军一般应了一声：“上将军，通晓军旅，若连水军也通了，便是天下无敌了。”白起笑道：“如何，我便通不得水战，只要与打仗相关，我都要通了它。”说话间，两人下得云车进入船厂，开始逐一的登上大型战船查看。先看的是楼船，楼船是最大的战炮。 船上起楼2层或3层，各层排列女墙。 构筑战阁，树立大旗，装置大型战炮与拍杆。顶楼是将帅金鼓号令与强弓硬弩手。船舷甲板可装载战车、战马，桨手数十百人，可载兵士近千人。楼船非但可远距离地以战炮拍杆攻击敌船，并可凭借自身重力离沉敌船，威力极是强大。因了楼船是帅船，是战船之首，所以后来的水军将领便叫做楼船将军。这种楼船春秋时期首先在吴国被打造出来，统帅者便是赫赫大名的伍子胥。那时候的楼船只能容纳200余士兵桨手。到了战国中期，楼船技术已经普及沿水国家，楚国、齐国、魏国、秦国都有了打造大型楼船的船厂。楼船数更上层楼，打造得更大了。在秦国，打造楼船之地主要是巴郡的江州。再是蒙冲，外狭而长，曰蒙冲，以冲突敌船也。这是古人对蒙冲的说法。究其境，这是一种船体狭长而速度快，用于临阵冲突的战船。这两种大型战船之外，便是可容数十名军士的攻击战船，主要是斗舰、先登、赤马三种。春秋时期，舰被叫做舰或舰，战国之世才出现了舰这个名称。释明对这种舰船的解释是：上下重板曰舰，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内如牢舰也。正因了这种舰船由两层厚板打成的木寨，可以抵御敌船之飞矢流石，所以成为水战冲锋的主力战舰。先登与赤马都是更为轻快的战船。军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敌阵也。也就是说，先登是一种抢登敌船或抢登滩头的攻击船。赤马则是轻级快船。轻级者曰赤马舟，其体正赤，急如战马也。也就是说，这种快船船体轻，速度快，船身涂成大红色，专门做船队的快速攻击力量。其余是特殊用途的船只，一种是侦察敌情的赤候船，500壶以上且有小屋曰赤候，以示敌之进退也。壶是春秋战国的量具，以壶计重量，说的是排水量。一壶若以300斤计，500壶即是150000斤，大体相当后来5-6吨的船只。作为敌情观测船，往往是统帅需要使用的，而且要相对高大，自然不会是小船。在实战之中，大型赤候船实际是赤候营号令指挥船，实际的侦察船叫做艇。艇是排水量200壶以下的轻便小舟，除了水手可乘1人或2人。在实战探敌之外，这种小艇也是临时上下大战船的快捷工具。查看完船厂，白起怦然心动了。在此之前，他将这支水军的作用主要定在运兵与输送辎重两方面。但使步骑大军能够避开无休止的翻山越岭、艰难攀登，粮草输送能够源源不断，秦军便有80-90%胜算。这两点对于长途奔袭式的山地作战，恰恰是要命的关键环节。有一支船队能够以极大的输送力量越过崇山峻岭而直达战场，这对于精锐如秦军者自然是最难得的。能做到这一点，白起已经是满足了。可如今一看这1000余艘打造极为精良的各式战船，白起顿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谋划。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6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母牌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子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

0: 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4；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1: 2026年第4次全国路演出场全面启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0。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038。
0: 好消息， 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工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4: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5: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6: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4: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5: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6: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4: FM104.7，校园麦克风。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祝畅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4-5班。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祝格，也来自江山实验小学4-5班。
7: 少年陈使命，逐梦向未来。
8: 今天实验小学的同学们带来了最直接的感受，欢迎收听。
7: 首先请听4-5班吴雨辰和吴小萌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新闻播报。
9: 全力备战燃赛场，砥砺奋进展风采，会迎接校园运动会和校 BA 篮球赛，我校掀起体育训练热潮。我校特邀浙 BA 江山队主教练季红军到校，为5年级篮球队开展专业指导，打磨动作与团队战术训练。
10: 全校各班积极备战运动会，早晚操场随处可见同学们训练的诚意，短跑、跳远、跳绳等项目有序开展，大家刻苦坚持，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期待学子们在赛场奋勇争先，绽放青春光彩。
8: 每个人的书房都是一方小小的天地，藏着热爱，藏着安静，也藏着我们慢慢长大的痕迹。接下来请欣赏5-6班叶树佳同学带来的作文朗读《我的书房》。
11: 我的书房，广阔的天空是小鸟的乐园，缤纷的花丛是蝴蝶的乐园，清澈的池塘是鱼儿的乐园，而我的书房就是我与书本相伴快乐成长的小乐园。我的书房并不大，只摆得下一张书桌和几把椅子，朴素的木质书桌上常常摆放着我喜爱的书籍，每当写完作业或者学习感到疲惫时，我便捧起书本静静阅读，我的目光紧紧追随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喜怒哀乐也跟着书中人物一同变化，我好似饥饿的人扑上面包，心无旁骛地在文字里汲取养分，每读完一本书，心中便涌起满满的成就感。以书为伴，书本不断丰富我的学识，拓宽我的眼界，陪伴我一点点长大。你们一定好奇，我的许许多多书都安置在哪里？它们整齐排列在我头顶的书架上，默默陪伴我，督促我不断向前。学习倦怠的时候，我抬头望向一排排书籍，仿佛他们正无声地为我加油鼓劲。书架上一本本读过的书，见证着我的点滴进步。他们不会开口说话，却把道理与力量传递给我，一路陪伴我的成长。闲暇之余，我也会在书房搭积木、拼拼图，玩累了我就静静凝望满架的书本，不由得回忆起小时候咿呀学语的模样。那时我还不识字，听大人诵读故事，脑海中也能编织出五彩的画面。如今我认识了文字，终于能够自己在书的世界遨游，真切体会到阅读带来的欢愉。偶尔心里烦躁烦闷， 只要翻开树叶读上几行，心中的焦躁就会烟消云散，是书籍抚平我的情绪，带给我内心的安宁。读书是我在书房里最幸福的事，沉浸书中，我可以尽情放飞想象，激发无限的创造力。正如冰心奶奶所说，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小小的书房因为书籍而闪闪发光，书本是我最忠实的伙伴，这里藏着我的欢笑、思考与梦想，见证着我的快乐成长，是我心底最温暖的一方天地。
7: 感谢叶书家同学的精彩朗读。小小的书房是我们读书的天地，厚厚的书本是我们成长的阶梯。
8: 下面有请五六班江子玉同学带来读后感朗读，成长路上的两种力量。
12: 成长路上的两种力量，读草房的有感。翻开曹文轩的草房子，我仿佛走进了宁静美丽的水乡油麻地。成片金灿灿的草房子静静伫立在河畔，清清的河水环绕着村庄缓缓流淌，一望无际的芦苇随风摇曳，一段质朴纯真满是烟火气息的童年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这本书讲述了小男孩桑桑在油麻地小学的成长故事，倔强纯真的秃鹤，温柔善良的纸月，命运坎坷的杜小康，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在油麻地相遇相伴成长。在众多角色中，我最欣赏真诚坦荡敢做敢当的桑桑。桑桑活泼顽皮，心中总有层出不穷的奇思妙想，他偷偷剪下家里的蚊帐做渔网，把崭新的橱柜改成温暖的歌巢，一件件天真有趣的往事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他心地柔软，待人真诚，每当身边的伙伴遇到困难，他总是热心相助，默默陪伴。可命运偏偏给了他一场艰难的考验，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缠上了年少的桑桑。家人四处奔波求医，漫长的治疗充满痛苦与未知，虽然他也曾害怕迷茫，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咬牙熬过了最难的时光。桑桑的童年有肆意奔跑的欢笑，也有突如其来的风雨。曾经调皮懵懂的少年，在病痛与磨砺中慢慢变得懂事坚强沉稳。读到故事结尾，桑桑依依不舍离开油麻地时，我的心中满是不舍，也深深牵挂着他未来的人生旅途。我向往油麻地纯粹自在的童年，更被桑桑真诚温热坚韧善良的心灵深深打动。合上书页，油麻地的芦苇仿佛依旧在风中轻轻摇曳，我终于明白，善良与勇敢就是成长路上最重要的两种力量。善良让我们心怀温暖，真诚待人；勇敢让我们直面挫折，不惧风雨。漫漫成长路，愿我们始终守住心底的纯真，怀揣善良，手握勇敢，从容面对成长中的每一次挑战，一步步向阳生长。
7: 谢谢江子玉同学的深情朗读。以书为伴，勇敢成长。
8: 愿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与书相同行，在成长的道路上
7: 自信前行，向阳绽放。战火纷飞，山河危亡，年轻的战士黄继光怀揣滚烫信仰，在枪林弹雨中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筑起丰碑。
8: 接下来请欣赏课本剧《黄继光》。
13: 横撇竖弯钩，
14: 不会写名字了，你要给俺娘写信。
13: 俺现在为了祖国人民需要，站在光荣战斗最前面，俺有决心不立功不下战场。
14: 参谋长电报，
15: 同志们，上级紧急命令，我们必须在黎明之前夺下被敌人占领的5979高地主峰，这是决定性的一战。定了主峰，我们之前夺得的所有山头都会全部丢失。尽管我们要做好准备，做最残酷的战斗，配合坑道部队坚决把表面阵地夺回来，拿下主峰。只是战士们已经4天4夜没合眼，伤亡太大，敌人的火力点有异常凶猛。
14: 参谋长，
15: 请把摧毁敌人火力点拿下主峰的任务交给我吧。你是通讯员，你去干什么？我是一名党员，关键时刻我必须冲在前面，哪怕粉身碎骨我也一定完成任务。参谋长，这是给俺娘的信，交给组织保管。去吧，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活着回来。我跟你一起去，
14: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一起摧毁敌人的火力点。
16: 我去，
17: 我去，
16: 我去，
17: 让我们一起夺回阵地。
15: 好兄弟，谢谢你们，但这个任务非常危险，我们一定要小心，要一起活着回来。
14: 快躲避，敌人发现我们了。
15: 吴三阳，吴三阳，你怎么样？
13: 激光完成任务，替我守护祖国，
14: 我给你们拼了。
15: 小邓良，冷静，不能冲动。吴三阳牺牲了，我们更要完成任务，不能让他白白牺牲，这是我们的使命，那是吴三阳的心愿。
14: 知道的，激光，我们一定完成任务，为吴三阳报仇。
15: 我掩护你，
14: 走，冲啊！好样的，黄继光，好样的，战士们，冲啊！冲啊！你们看，黄继光站起来了，
18: 黄继光。

0: 黄继光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战友们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他的壮举惊天动地，可歌可泣。
1: 书是我们最好的伙伴，阅读带给我们知识与快乐。接下来有请六七班徐子嫣同学带来英语演讲，以书为伴，快乐成长。
2: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徐子嫣。I'm from Jiangshan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Today, my topic is Read with books, grow with joy. Books are our best friends. They do not speak, but they can tell us many amazing stories. In the world of books, we can meet cute animals, travel to faraway lands, and talk with wise people. When we read, we learn new words and useful knowledge. It opens a big window for us to see the whole world. Reading makes us think deeply and free our imagination. It fills our heart with warmth and happiness. Books stay with us when we are lonely. When we feel upset, funny stories can cheer us up. When we have questions,Books can give us good answers. Reading is like a journey. Every page brings us new surprises. Good books teach us to be kind, honest, and brave. Dear friends, let's form a good habit of reading. Let's hold our books and read every day. Let's work with books and grow happily. Read with books, grow with joy.That's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1: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2020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立国。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8: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

0: 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 普法之窗。

0: 农民工如何维权讨薪，这些问题要注意。维权要赶时间，举报要有方向。按照劳动监察部门的规定，监察部门对于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也未被举报投诉，投诉将不予受理。而广大农民工朋友往往在用人单位发生欠薪情况之后，仍然寄希望于用工单位能够尽快偿还所欠薪资，一而再再而三放宽期限，最终错过了维权的最好时机。因此提醒广大农民工朋友们，发生欠薪情况要第一时间向劳动保障部门投诉举报。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7: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洪栋在2024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谋深谋实项目盘子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举行，四农谱宣传走进鹤村。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千金生姜愁销路，社区搭桥解民忧。最后是乡村采风，陈村村黑花生喜获丰收。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0: 9月2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和政策导向，谋深谋实2027年项目盘子，

0: 以高质量项目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晓兵、毛淑峰、江淑芬、王展等参加。洪洞首先听取了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情况以及上级政策性资金四大赛道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发展形势、投资方向、政策导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加快转型，项目谋划必须站位全局、顺应大势。要抢抓政策机遇，对标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方向，全赛道梳理优质项目，做实前期工作，努力争取更多项目进入上级盘子。要强化风险意识，统筹防范隐藏风险和运营风险，探索国企加属地项目运营模式，加强项目梳理盘活，落实运营责任。把握投资与融资关系，既严把投资效益，又善于用好金融工具，增强国企融资能力和现金流保障，坚决守住风险底线。洪洞强调，要围绕产业招商与重点领域谋划项目，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热情，通过源源不断的项目落地，确保发展接续有力。城市领域要用好土地资源和域外人士资源，推动域外企业家企业总部回归，回乡置业。加快房地产去库存，适时推出优质地块，推动好房子建设。工业领域要围绕国家六张网建设，主动对标谋划项目，做好腾龙换鸟后半篇文章，支持本地企业技改扩张。文旅领域要加强本地文旅项目运营团队培育，强化市县一体联动发展理念，合理谋划补短提升项目，减少非市场化大投入，用心打造景区与城市融合互动场景，以及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引流产品。洪洞强调，要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抓好分解落实，因地制宜开展项目谋划，推动产业园类项目向中心镇、开发区等配套成熟区域集中布局靠拢。乡镇街道要围绕土特产富，谋划好小而精的项目，切实带动就业增收。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打通项目落地的堵点难点，推动谋划项目加快转化落地生效。
1: 9月19号下午，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立军，民建衢州市委会主委、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省委统战部党派处、民建浙江省委会社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及我市领导毛湘水、苏清华等参加。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建设，不断健全品牌体系，推出乌骨鸡、猕猴桃、黄金等200多种特色产品，并依托短视频直播培育本土农创客，拓宽线上市场，以品牌赋能、农文旅融合，成效明显。座谈会上，5位行业代表围绕江山味道品牌提质发展，分别从不同角度做经验分享。其他与会人员还就江山味道平台搭建、产业升级、资源整合、长效运营等内容展开交流。吴立军希望民建衢州市委会、江山市基层委和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成果巩固下来，把机制坚持下去。依托民建浙江省委会同心商城消费帮扶平台，擦亮江山味道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美食出圈出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民建智慧与力量。活动还举行了2项签约仪式，其中北京同心临济甄选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民建江山市基层委、江山市农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消费帮扶合作协议，浙江零加一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衢州市技师学院、衢州第二中专签订校企合作协议。9月19号上午，江山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借助贺村集镇墟日人流集中的特点，将统计宣传送到群众身边，让农业普查知识深入人心。贺村镇山底村村民周婉晴：“
2: 我看我

0: 司画的这个四龙骨有这个彗星之类的吧，会配合这个政府检查吧。
1: 当天上午，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参与竞答群众近50人，现场咨询答疑500余人次。市统计局党组成员、江山市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毛东：
2: 我们把统计开放日与四龙骨相集中宣传放在一起，就是要让统计工作的工作从办公室走进广场，走进集市，走进群众，让大家认识统计、理解统计、支持统计。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开展之年。据了解，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清查摸底工作于9月20号至11月底开展，普查登记将于2027年1月至6月全面展开。当前普查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市统计局将坚持全覆盖、无遗漏、无重复的工作原则，全面摸清新时代江山三农发展家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千金生姜愁销路，社区搭桥解民忧。
3: 聚焦三农，
1: 本是生姜丰收的好年景，可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民周维贵却犯了愁。今年自家生姜产量不错，但他一直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收上来的鲜姜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销路。得知这一情况后，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浙树光宁陵帮帮团迅速行动，一场暖心助农接力在邻里间展开。不到2天时间，750公斤滞销生姜就被认购一空。9月20号下午，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周维贵开着一辆满载新鲜生姜的货车，缓缓停靠在宁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和市民政局驻唐岭一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一边有序卸货，把一袋袋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姜搬运下来，整齐码放，一边引导此前在互助群里认购的居民依次前来核对领取。上虞镇唐岭一村村委会副主任祝小威：
4: 农户呢，还有一些孤寡老人啊，特别是一些贫困户，一直愁这个销路，然后我们村干部通过这个村社合作，然后助农除障，一起去帮忙找这个销售渠道。
1: 据了解，朱维贵的儿子居住在宁秀社区辖区，他想到社区有帮帮团，便拨打清零热线向社区求助。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党委书记祝林燕：
5: 那我们的居民看到助农的消息之后呢，也是纷纷的就是接龙啊。那这两天呢，我们已经将近啊销售了1500多斤的生姜。那我们的老人生姜卖出去呢，也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的居民呢，也是得到了实惠。
1: 宁秀社区居民严英：
6: 一个唐岭生姜，质量比较好，苗头比较苦，价格不比外行实惠。晚上的新闻块行业的南块在岸边过上的嘞。
1: 社区线上广泛发动居民转发认购的同时，线下也组织志愿者对接登记统筹代售，邻里居民踊跃响应，暖心接力，订单源源不断，最后拉下来的所有生姜全部售罄。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1: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7: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 由安置底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陈村村黑花生喜获丰收。
3: 乡村采风，
1: 今年是双塔街道陈村村规模化种植黑花生的第二年，相较于去年栽种的浙黑田一号品种，今年村里全新引进云南高原特色黑花生品种，目前35亩黑花生迎来丰收。据介绍，该品种品质优势突出，富含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等益处。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8: 到10月底基本采完，然后预估可能是1亩斤400斤，总共产量的话15000斤左右黑花生。然后的话，今年价格可能比去年稍微高一点，然后可能会给村里带来20多万的收入。
1: 9月26号，村里将举办首届黑花生丰收节，活动设置体验采摘、趣味游戏等多元互动环节，邀请市民走进乡村，亲近田园，品尝陈村特色黑猪宴，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品味本土特色农产品。陈明：
8: 我们村计划就是打造一个黑色系列的生态农产品，有黑花生为主啊，黑豆、黑玉米，然后有黑芝麻，对，还有那个黑米，对，到年底的话我们就打造一个5福的一个礼盒。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

0: 果。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宋慈带人在黑松林挖出一具骷髅，那天阳光灿烂，宋慈说，
2: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五尺，宽二尺，深二尺，把木炭木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2斤好酒5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2个时辰。
1: 待坑内土冷，宋慈掀开草席，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只见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
3: 威武！
1: 宋慈问罗山母亲：“
2: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4: 是，大人怎么知道？
1: 宋慈再问罗山，
2: 你和媳妇吵架，失手将媳妇砸死，对不对？
5: 她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死在那里？
2: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
5: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
2: 她不是有亲生子吗？可以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1: 宋慈在罗山儿子手指上刺出3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血渗入骨内。罗山不服，
5: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呢。
2: 让你母亲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是不会渗入骨内的。
1: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3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宋慈用他惊人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集。再说杰利可汗见到大唐使者，知道自己的缓兵之计奏效，自以为得计，便轻松愉快地宴请使者，与使者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忽然探子来报，
11: 李靖率领唐军突然来袭，离大营不足15里地了。
1: 杰利可汗大怒，责问唐姐，
5: 派你来谈判，派李靖来袭击，这是什么道理？
1: 唐姐心惊肉跳，知道李靖总是搞突然袭击，这回啊自己性命难保了，连忙说，
2: 一定是搞错了，带我去见李靖，我马上让李靖退兵。
5: 你想趁机逃走吧？
1: 唐俭脸不改色心不跳，镇定地说。

0: 安修仁将军不是还在这里吗？快让我前去吧，如果两军打起来，那我可就无能为力了。
1: 杰利觉得有理，对手下说，
2: 快领唐使去见李靖。
1: 唐简刚刚溜之大吉，便有将领前来报告，
3: 李靖之兵来势凶猛，抵挡不住他们了。
1: 杰利慌忙披挂上阵，安将军他们趁机杀死守将，逃到唐军那里去了。唐军士气高涨，凶猛如狼，杰利的骑兵早已失去锐气，成为惊弓之鸟，哪里还是唐军的对手呢？有道是啊，两军相逢勇者胜，唐军气焰万丈，突厥呢是斗志全无啊。结果突厥骑兵一触即溃，望风披靡。杰利看到突厥军队溃败如山倒，顾不上老婆孩子，慌忙骑上千里马，想去投靠叔叔苏尼师，就往灵州疾驰而去了。李靖又一次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奇迹，曾经是隋唐两朝最强劲对手的突厥民族就这样陨落了，如同流星一般消失在历史的茫茫夜空之中。大唐的疆域扩展到北海，漠北至贝加尔湖的广袤土地都纳入中华版图，北方各游牧民族和西域各国都陆续到长安朝见天子，请降归附大唐，共推唐皇李世民为天可汗，就是天下共主。突厥民族有几十万人内附大唐，唐太宗以宽广的胸怀封杰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封五品以上的突厥官员达到了100多人，迁居长安的突厥人有万户之多。李靖算是为李世民学习当年向突厥纳贡称臣的过耻了。在庆功宴上，太上皇李渊弹奏琵琶，唐太宗李世民欢乐起舞，父子之间的芥蒂似乎就在那一刻焕然冰释。李世民瞥见父亲眼光中包含的赞许之情，心中想，
2: 他默认我做继承人是正确的吧，他不再怨恨我杀兄灭弟了吧。
1: 李世民心中对李靖说，
2: 谢谢你啊，灭了心腹大患东突厥，也让我和父亲和解了。
1: 李靖建立叔勋，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也就是当上宰相，位极人臣了。可是他反而变得愈加谨小慎微了，每次参加重大会议啊，总是沉默寡言，一副笨嘴拙舌的模样。没过几年呢，又以脚痛为由要求退休，可是皇帝只准他长期休养，不准他退休，赐给他肥田豪宅、金银珠宝，还送他一根灵兽杖。皇帝依然三天两头的上门找他探讨军国大事。贞观九年，西北小国吐谷浑不知天高地厚，发动侵略大唐的不义战争，干起皮肤撼大树的蠢事来了。皇帝对左右说，
2: 如果李靖能够挂帅，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他年事已高，腿脚不便，朕真不敢开口呢。
1: 人自然有聪明人善于揣摩生意，马上去找李靖，把皇帝的话转达了。李靖更聪明啊，更知趣，他就像老牛，不带羊鞭自奋蹄，立刻去找宰相房玄龄说，
0: 听说西北边关有事，我虽然老了，今年65岁了，但还是可以再打一仗。
1: 皇帝知道李靖愿意出征，大喜过望，封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领一干名将前去教训吐谷浑。铁蹄踏碎冰雪，壮士餐风露宿，唐军在库山与吐谷浑军狭路相逢，首战告捷。将士们正在庆祝胜利，却听探子来报，
3: 府尹可汗往西败退，沿途放火焚草，企图饿死我军战马，无法与之再战。
1: 将士们都说呀，
4: 沿途无处筹集粮草，不可继续追击。
1: 侯君集将军说，
5: 蜀逃鸟散，君臣协逃，灭之亦如失草，现在不乘胜追击，将来必定后悔呀。
1: 李靖一锤定音，
0: 侯将军言之有理，不能养虎遗患，不能姑息养敌，现在马上兵分两路，彻底歼灭敌虏。
1: 李靖即刻下达命令，他与薛万军、李大亮从北道，侯君集、李道宗从南道，同时朝西进发，夹击敌人，全歼了吐谷浑大军。又经两个多月浴血战斗，府尹可汗被部将杀死，其子慕容顺率众降唐，青海从此纳入了大唐版图。李靖又立下奇功，却经闻贻误军机的利州刺史串通广州刺史，诬告他谋反。虽然皇帝派人澄清事实，将诬告者流放了边疆，但是李靖犹如立天飞渊，望风止心，从此闭门自守，杜绝宾客，颐养天年。有鸿福相伴相守，李靖晚年一定过得不错吧。唐太宗是个明君啊，他没有忘记开唐第一战神的盖世功勋。李靖被封为魏国公，图像汇入凌烟阁。贞观23年，李靖以79高龄善终，唐太宗下令陪葬昭陵，坟墓依照如卫青、霍去病的旧例，墓前筑阙，其坟形同突厥的燕然山、吐谷浑的积石山。据说因为李靖战功显赫，死后时时显灵，百姓为之立庙，渐渐地被神化，成为神仙道教唯一的君神，托塔李天王。好，故事讲完了，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李靖吧。李靖字药师，隋末唐初的著名军事家，出生在官宦之家，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平定梁国，安抚割据势力，平定反叛府公，江南土地归入唐朝。贞观4年消灭东突厥，贞观8年消灭吐谷浑。李靖善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略原则，并且独创了六花阵法，使他的军队无敌于天下，功成身退，被封魏国公，与长孙无忌等24功臣图像位列凌烟阁。其所著的《李卫公兵法》部分内容保留在唐人杜佑的《通典》一书中，流传后世。有诗赞曰：生为开唐魏国公，死作托塔李天王，无往不胜取富贵，功成身退扬高峰。唐太宗李世民退朝回到后宫，坐在窗下直喘粗气，长孙皇后看他绷着脸吹着气，怒火犹在眼中闪烁，就平静地问：
6: 出什么事了？怎么来到这里也没个好脸色？
7: 这个魏征实在是太欺负人了，他故意在大臣面前揭我的短，杀我的威，存心让我难堪，有一天让我抓到把柄，非杀了这个乡巴佬不可。
6: 他到底说你什么了？
7: 今天有人进献一只猎鹰，我正放在手臂上把玩，这时魏征进殿，我知道他看见了，肯定要责备我玩物丧志，劝谏我要居安思危，所以慌忙将猎鹰塞进衣袖里。可是这个魏征已经知道了猎鹰进了我的袖内，竟然故意跟我说个没完，磨蹭了大半天，这才扬言而去，害得我的猎鹰闷死在袖子里了。哎呀，我又没什么不良嗜好，只是不敢忘记骑射嘛，有空就去南山跑跑马，打打猎。好好的一只猎鹰，还没带他出去玩一回呢，就让他给害死了，我能不生气吗？
6: 他的废话真那么多呀，竟然害得你的猎鹰闷死了。
7: 说的倒不是废话，他跟我讨论良臣和忠臣的区别，要求我让他做良臣，不要让他做忠臣。
6: 他怎么说的？我也很想知道良臣和忠臣的区别。
7: 魏征告诉我，像古代的后稷、高陶这样的人就是良臣，而像龙逢、比干这样的人就是忠臣。良臣自己能够得到好名声，君王也能够有好名望，子孙能够继承帝业，辅佐能够传至无穷。而忠臣自身遭祸被杀，君王也

0: 也落得昏昧凶暴的恶名，最终国王加冕，被天下人耻笑。这就是良臣和忠臣的区别。
1: 魏征说得太好了，你不爱听这种良言吗？
0: 我怎么不爱听呢？我夸他说得好，还问他，君王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昏昧呢？
1: 那他怎么回答的？
0: 魏征告诉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还说以前尧舜大开言路，广招贤才，耳聪目明，谁都不能够蒙骗他们。而秦二世胡亥偏听赵高，天下大乱都不知道。梁武帝萧衍偏信朱毅，侯景攻进城来也不知晓。隋炀帝杨广偏信于世基，全国烽火四起还蒙在鼓里。君王如果能够听取各种意见，就不会受奸臣的蒙蔽了。
1: 魏征说得真好，他没见你的短呀，为了一只猎鹰你就这样生气？
0: 他如果只说这些，怎么会让猎鹰给闷死呢？他如果不解我的短，我何至于生气呢？他说现在国家太平无事了，陛下思想有些麻痹了，以前总是主动诱导臣下进谏，现在接受劝谏都有些勉强了。我要他说的具体一些，他竟然说陛下刚即位时判处元律死刑，孙福家见祖认为罪不当死，陛下就把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别墅赐给孙福家，那是有意诱导臣子进谏。后来柳雄伪造履历，有司弹劾他弄虚作假，陛下便判处柳雄死刑。代胄进谏认为按照法律柳雄只能判处有期徒刑，代胄一直坚持进谏四五次，陛下才免了柳雄的死罪，表扬代胄能够坚持按照法律办事。虽然陛下还能够接受劝谏，可是比起当年对待孙福家已经差一些了。近来黄甫德参进谏说，修建洛阳宫殿是让百姓受苦，收受地租是滥收捐税，民间妇女流行梳高髻是受宫女装扮的影响。陛下就大怒说，难道朝廷不用一个劳力，不收一斗租米，宫女都剃光头才能够称心如意吗？后来陛下虽然接受进谏，还赐给黄甫德身绢帛，但是陛下内心一直愤慨不满，可见陛下不像以前那样从谏如流了。我听了这些话，只好感谢魏征提醒我，可是后来看到猎鹰死了，又觉得我这个皇帝当得实在是太憋屈了，无名火就腾腾地往上冒了。
2: 长孙皇后不再说话，进房间穿戴礼服出来，向堂皇李世民行了大礼说，
1: 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2: 皇帝莫名其妙啊，
0: 朕何喜之有？
1: 有明君才会有直臣，陛下有魏征这样的直臣，说明陛下是明君呀，这是社稷之幸，也是陛下之幸啊，臣妾怎敢不向陛下贺喜呢？
2: 皇帝觉得皇后说的有理，肚子里的火气呢便慢慢熄灭了。看到了吧，唐太宗有魏征这样的直臣，有长孙皇后这样的贤后，这就是他权柄在手还能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主要原因。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李世民的自信，他的内心足够强大，内心越强大的人便越会虚怀若谷。科考选拔的人才张榜公布了，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出，喜不自胜，自言自语道，
0: 天下英雄都进入我的网罗之中了。
2: 心里想啊，
0: 房玄龄最近一定忙坏了，这科举制度的完善、昌举和制举的设置，哪一项不是房爱卿主持的？每一年的试册除了题目由我钦定，其他的不都是由房爱卿具体负责的吗？
2: 一时诗兴大发，挥毫写下五言诗赐房玄龄，
0: 太液仙舟酒， 西园银上财，魏小征车渡，鸡鸣关走开。
2: 第二天早朝，唐太宗还没把那墨宝赏赐给宰相房玄龄，就听到大臣启奏道：
3: 按照军礼的规定，皇帝可住在台上宽敞的宫殿里，现在陛下的宫殿地势低洼潮湿，不易居住，为了陛下健康，臣子们要求在高处给陛下修建一座新宫殿，请陛下批准。
2: 唐太宗说呀，
0: 你们说的有道理，我最近气衰力竭，确实不宜住在低洼潮湿的地方，可是现在国家财力有限，修建宫殿却需要花费大笔的钱财，从前汉文帝准备建造露台，却舍不得花费相当于100000户百姓家财的开销，我的德行比不上汉文帝，难道可以花费比他多得多的钱财修建宫殿吗？众爱卿的这个要求我不能够批准。
2: 这时啊，房玄龄启奏道：
4: 今年河南河北发生洪灾，百姓卖儿育女的不少，请陛下给灾民一条生路啊。
2: 唐太宗一听，马上下诏，
0: 由国库出钱，把百姓卖出去的儿女都给赎回来，让他们回到父母身旁。此外，朕还要派钦差下去，检查开仓放粮的地方官员有没有贪污舞弊。荀子说过，君王是舟，百姓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阴间不远呐，你们看看那个隋炀帝，搜刮民脂，骄奢淫逸，结果怎样？导致民众造反，自己身死国灭。我这一想起来，浑身直冒冷汗呢。
4: 陛下仁慈，以前对阵亡的士卒遗骸都予以礼葬，对收埋士兵遗骨的百姓都送给布帛予以奖励。如今又出钱赎回灾民卖掉的儿女，老百姓都会感恩戴德的。
2: 房玄龄说的对，100多年以后啊，白居易的《七德五士》云：
3: 王族遗骸散帛收，鸡人卖子分金赎，
2: 说的就是这两件事，百姓代代赞颂唐太宗的善举呢。太史令启奏道：
5: 今年秋7月初1发生日食，陛下确实要加倍注意保重身体啊。
2: 唐太宗说呀，
0: 你说的日食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人来。方爱卿呐，你说隋文帝这人怎么样？
2: 方玄龄回奏：
4: 隋文帝严于律己，言行符合军礼，治国勤勉，事必躬亲，常常忙到太阳下山，有时跟大臣讨论政务，还让卫士送饭到朝堂上吃，可算是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呀。
0: 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头脑清楚，可是内心昏暗，他从北周的孤儿寡母那里夺得皇位，总担心大臣们也会学他那样发动政变，所以事无大小务必轻功，结果搞得自己精疲力竭，而事情却办得不好。大臣们知道他的心思，也就等着听他发号施令，成为执行皇帝命令的工具了。天下大事复杂多变，广泛无穷，单靠一个人怎么能做好呢？所以我要选拔各种人才，充分信任他们，让他们各尽其才，也许这样做才能够政治清明。
2: 大臣们都说：
6: 陛下英明，说得太好了。
2: 唐太宗又说：
0: 今后天子的诏令如果不合实际，众爱卿要坚持上奏，予以校正，不能无论对错，一律顺旨执行。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汽车道，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母把母进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路，学前滋味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宋慈带人在黑松林挖出一具骷髅，那天阳光灿烂，宋慈说，
6: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5尺，宽2尺，深2尺，把木炭木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2斤好酒、5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2个时辰。
0: 待坑内土冷，宋慈掀开草席。

0: 即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只见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
1: 威武。
0: 宋慈问罗山母亲，
2: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3: 是，大人怎么知道？
0: 宋慈再问罗山，
2: 你和媳妇吵架，失手将媳妇砸死，对不对？
4: 她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死在那里？
2: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
4: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儿？
2: 她不是有亲生子吗？可以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0: 宋慈在罗山儿子手指上刺出三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血渗入骨内。罗山不服，
4: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呢。
2: 让你母亲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是不会渗入骨内的。
0: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三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宋慈用他惊人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集，唐太宗看到大臣们齐呼陛下英明，陛下万岁，忽然想起一件事，又问房玄龄，
11: 房爱卿啊，朕派你负责监修国史，那些史官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创业和守城到底哪个更难？
2: 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如果失败只好投靠别人，如果胜利就能获得政权，大家拼得你死我活，所以应该是创业比较难呐。
0: 魏征马上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2: 君命天授怎么会比较艰难呢？君王崛起都是应运而生，一般都会得到上天给予的机会，都会得到民众的支持，而君王得到天下之后，民众想要安居乐业，君王却要骄奢淫逸，结果横征暴敛，导致民生凋敝，民不聊生，这样就会激起百姓反抗，可见守业比较艰难。
11: 房爱卿跟朕平定天下，南征北战，九死一生，所以觉得创业艰难。魏爱卿辅佐朕安定天下，总感到做得不够好，不能够让百姓满意，所以担心守城艰难。其实啊，创业虽难，但已经成为过去，守城艰难正是我们君臣要一起慎重对待的大事啊。我相信只要我们君臣一体，戮力同心，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个太平盛世来。
0: 春风得意，杨柳招摇，长安城内繁花似锦，朵朵鲜花都露出美丽的笑靥。明天有20多个国家的使臣要来朝贡，唐太宗李世民正和房玄龄商量有关接见的事宜。房玄龄说呀，
2: 如今大唐东至海边，南过五岭，都能做到夜不闭户了， 四方往来的旅客都不必携带干粮，沿途都有充足的食物可以供应。许多外国人来到我国，都觉得仿佛来到了东方仙境，再也舍不得离开，都在我国定居下来。这次许多国家前来朝贡，也都想顺便了解他们的国民来我国定居的情况啊。
0: 唐太宗问道，
11: 有司有没有落实一下，来我国定居经商的外国人到底有多少？
2: 啊，外地的还不太清楚，长安城内大概有10万人，经商的波斯人最多。
11: 当年丰德义主张学习秦朝，施行苛刑霸道，反对魏征施行仁政的主张，我采纳魏征的主张，宽刑薄赋，与民休养生息，并且加强教化，这才有了今天治世的明显成效。可惜丰德义已经过世了，看不到今天盛世的美好景象的。
2: 是啊，现在政治清明，社会开放，八方来朝，我国已经真正成为天下的中心了。
11: 可不是吧，朕广招天下人才，哪怕是外国人，只要愿意为大唐效力，我都欢迎他前来投奔我国。在我朝当官的外国人不是也有好多个的吗？那皇宫侍卫队里也都有好几个外国人呢。
2: 武将里还是突厥人和鲜卑人比较多。
11: 自古朝廷都是以中华为贵，以夷狄为鉴，朕可不这样看，无论是胡是汉，朕都一视同仁，所以胡人也都把朕看作可以依靠的父母。长孙皇后母仪天下，他不是鲜卑人吗？哥舒翰将军为我朝立下汗马功劳，他不是突厥人吗？本来胡汉就是一家人嘛。
2: 北朝经历300年岁月，胡汉早就是一家人了。
12: 唐太宗哈哈大笑，
11: 哈哈哈哈，那倒也是啊，我身上流的也有鲜卑人的血呀，我不会瞧不起外国人。
12: 房玄龄知道唐太宗的祖母是鲜卑人，和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是姐妹，连忙转移话题。
2: 现在长安的留学生倭国人最多，我国遣唐使原先一批派来300-500人，现在一批就有2000人，跟遣唐使一起来的还有大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一住就是好几年。倭国人不像波斯人爱做生意，他们热衷于学习我国的文化和制度。
12: 倭国就是现在的日本，他们当时啊，文化经济都很落后，遣唐使呢，把唐朝的文化和制度都搬到日本，使日本的历史进程突飞猛进。唐太宗说呀，
11: 前来朝贡的外国人太多，各国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穿戴都不一样，有时我都看花了眼，分不清是哪国人了，真是头疼。
12: 房玄龄连忙拿出一卷图画进献给皇帝，奏道，
2: 中书侍郎严师古为了纪念陛下接受八方朝贡的盛况，特请画师绘制了这幅王绘图，陛下可以根据这幅图画熟悉各国使者的穿戴打扮，避免考错。
12: 唐太宗展开画卷，看到画面上的各国使者穿着奇装异服，形貌各异，确实使人眼花缭乱，不禁笑着说，
11: 那就叫严师古来说一说各国使者穿戴的特点吧。
2: 啊，为了方便陛下阅览，已经另外配有一张说明书，介绍各国的服装特点和主要习俗。
12: 唐太宗抽出说明书，看到那说明有图有文，介绍一目了然，满意的点点头说，
11: 行了，我这样看就清楚了。
12: 唐太宗接受各国朝贡刚过去几天，有大臣奏道，
13: 高僧玄奘前往天竺取经，已经回来了，他准备把带回来的经书翻译成汉文，希望能得到朝廷的支持。
12: 唐太宗说呀，
11: 这是佛教圣事，

0: 今天我要亲自接见他，礼部要尽量满足他的要求，支持他把经书都翻译出来。
1: 另一位大臣接着奏道，
2: 景教、卧教和摩尼教都在长安建了寺院教堂，各种宗教的长老都是外国人，他们要求得到陛下的接见，以支持他们在长安传教。
1: 唐太宗说呀，
0: 朕允许各种宗教来长安传播，但是朝廷不要去为他们宣传，因为以后会有更多的宗教进来，所以朕不会接见那些长老。而朕之所以要接见高僧玄奘，是因为我国信奉佛教的国民太多了，翻译经文是一件国家大事，所以我必须要关心知识。
1: 唐太宗对宗教信仰持这样开放的态度，与当时欧洲各国因人种和宗教不同而打得不可开交相比，那确实算得上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开明的皇帝了。长孙顺德将军一时抵挡不住诱惑，收下了求他办事的人送到家里的五笔赠绢，事情没有办成，送礼人一怒之下去衙门告了一状，长孙顺德收受贿赂的丑闻就这样传到唐太宗那里去了。唐太宗召见长孙顺德，当着众大臣的面问长孙顺德，
0: 听说你家里欠缺丝绢，女人们没有新衣服穿吗？朕这里有长孙皇后节俭下来的50匹丝绢，就赐给你吧。
1: 长孙顺德满脸羞愧谢恩而去。马周忍耐不住了，启奏道，
3: 长孙顺德收受贿赂，已经败坏我们大唐官吏清廉如水的好名声了，陛下不严惩他反而赏赐呢，这样做不是助长他的贪欲吗？
0: 严惩是无法消除贪欲的，俗话不是说吗，砍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无人做，哪怕是把贪污的人都给杀掉，只要有利可图，贪欲还是会像野火烧过的青草，春风一吹就又冒出来了。我要让臣子们都有羞耻之心，觉得贪污是无能可耻的，就像是老婆被人拐跑一样没面子。我以10倍的丝绢赏赐长孙顺德，如果他尚有羞耻之心，就会比被砍头还要难受，如果他不知羞耻，那就是禽兽，严惩他又有什么用呢？
1: 果然那长孙顺德羞愧难当，回去写了奏书向唐太宗认错，并且发誓啊，今后就算有一座金山，他也不会被迷惑了。唐太宗刚将长孙顺德的奏书说给众大臣听，又听到崔仁师上奏道，
2: 钦差大臣崔仁师启奏陛下，微臣审理的山东青州谋反大案已经审结，地方上所抓的2000多个疑犯只有10个是真凶，其他的疑犯微臣已经把他们全部释放回家了。
1: 唐太宗问，
0: 那10个真凶有没有喊冤的？
1: 大理寺卿说，
3: 啊，没有，他们都低头认罪了。
0: 崔仁师这案件办得好啊，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走一个坏人。崔仁师，你是怎么想的？你就不怕那些真凶反咬你一口？
2: 判案要以大唐律为准绳，不能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如果放错了人，我愿承担责任，如果为那2000多人而丢官丧命，我认为还是值得的。
0: 崔爱卿说得好，官员要为法律负责，要为仁义负责，人死不能再生，我们执法一定要宽大简约。谋反是杀头大罪，如果为了保全自己让2000多人做了冤魂，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行错不用的境界呢？法治的最高境界就是可以不用刑罚呀。
3: 陛下英明，前年全国有390个死刑犯，陛下为了表现人道，给死囚宽限1年时间，让他们回家与亲人团聚，规定1年之后再回来受刑。结果死囚们得到陛下恩赐的1年光阴，深深感受到陛下的仁慈，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可贵，都有了悔改之心，都知道信

0: 守承诺的重要，都想做诚实之人。一年之后，300多人全部准时回到监狱，无一逃跑。陛下认为死囚们已经有了诚实之心，那就有希望改造成好人，罪不当死了。于是陛下法外开恩，赦免了这些死囚，让他们回家重新做人。现在已经过去2年了，这些重获生命的人没有一人重新犯罪，真的变成良民了。
1: 房玄龄说，
0: 陛下当年即位，将隋炀帝遗下的3000宫女放回家，让他们自由婚配，已经表现出从古未有的人君之心了。
1: 唐太宗感到有点得意，说，
2: 无论是对前朝的宫女，还是对牢中的死囚，都不要忘记，他们也是人。为君者固然要依法治国，也要注意以人为本。以人为本，那就是以民为本，才会获得民心呀。
1: 唐太宗的人性化施政确实深得民心。白居易《七德五》里还有这样两句：怨女3000放诸宫，死囚400来归狱，就是赞叹唐太宗的体恤民心。魏征的儿子来报告唐太宗，说魏征病重不起。唐太宗非常焦急，派宦官去问讯。魏府门前被唐太宗派去送药的人络绎不绝，又派中郎将李安言住在魏府，随时报告病情。魏征家里没有正厅，唐太宗就把准备盖小殿堂的用料运去给魏府修建正厅，5天就建起来了。可是啊，魏征病情越来越严重，唐太宗就和太子一起去探病，对魏征说，
2: 我要把衡山公主嫁给爱卿的儿子舒羽。
1: 又流着泪握着魏征的手问道，
2: 爱卿还有什么话要进谏？
1: 魏征哑着嗓子说，
0: 寡妇不担心围杀少，可是十分忧虑宗周的灭亡。
1: 皇帝悲伤地说不出话来。过了几天呢，唐太宗梦见魏征向他来告别，忽然就不见了。天一亮，魏征夜里去世的奏报就送到了，唐太宗亲自上门吊丧，痛哭不止，朝廷5天不早朝。唐太宗亲自为魏征撰写碑文，命令9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要去吊丧，并且把魏征葬在了昭陵。唐太宗还对大臣们说，
2: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啊。魏征去世，朕失去一面镜子了。
1: 唐太宗还命令工匠到凌烟阁给功臣们画像，魏征名列第4位，居房玄龄之前，可见他在唐太宗心目中的位置。可是过了不久，唐太宗忽然命人将自己亲自书写的魏征墓碑给掀翻了，又亲自写了诏书，取缔原本许诺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长子舒玉的亲事，坐看魏征的家族慢慢衰败下去。唐太宗因何龙颜大怒，恨魏征到这种地步呢？原因也许至少有2点。其一啊，魏征生前曾经向唐太宗秘密推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才，可是后来啊，杜正伦犯罪被免官，侯君集伙同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处死，太宗开始怀疑魏征是太子一党偏袒同党。更加严重的是啊，魏征把自己200多次觐见皇帝的言论整理了出来，临终前不让皇帝看，而是把他交给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唐太宗最终通过蛮横手段威逼褚遂良看到了史官笔录，不禁勃然大怒，心里想啊，
2: 魏征你想青史留名，却让朕在史册上形象有污，这是良臣干的好事吗？中书令马周同样多次对我直谏，却在临终前当着我的面把那些奏章底稿都付之一炬。魏征呀，

0: 王妃朕把你当做大唐第一良臣，还想和你结为亲家呢，你这样做算什么东西？
1: 因此啊，唐太宗才有了掀翻魏征墓碑、取消儿女婚约的行动。是魏征错了吗？不，是唐太宗错了。唐太宗最大的心病就是玄武门之变，出于保护自己，他杀兄灭弟，又唯恐在史册上留下恶名，因此长孙皇后去世了，魏征去世了，他失去了最重要的约束，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强行翻看帝王起居注，并且命令史官删除他所验过的史实。堪称中国第一明君的唐太宗，真正的缺憾并不是为了夺嫡而杀兄灭弟，而是强行翻看皇帝不能看到的起居注，破坏了中国史官据事实录的优良传统。这件事啊，就像苍蝇在他神武聪慧英俊儒雅的脸上留下了一点蝇屎，他是永远也洗刷不掉了。专制制度致使最开明的皇帝也变成这样，干出这种违背千古律法的蠢事，这就是专制之过，这就是专制之恶呀。好了，故事讲完了，让我们一起总结一下吧。李世民，隋末唐初陇西成纪人，今陕西省武功县人，大唐帝国实际的开创者。他安百姓，重人才，促开放，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其开创的贞观之治被誉为我国文明史上最强盛的太平盛世，最开放的黄金时代。当时的首都长安成为国际大都会，外国人才纷纷涌向长安，选择定居的侨民数以百万计，单单新兴的商业城市广州就有20多万侨民。有诗赞曰：一轮红日耀东方，寒天盖地气恢宏，八方来宾原开放，贞观之治助辉煌。一回头，凝望一眼长安高大的城墙，道了一声：
2: 别了，大唐。
1: 玄奘转过坚毅沉静的脸，策马扬鞭朝西方奔驰而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情歌有很多情歌在唱着王子和公主的故事，但是纵观整个华语歌坛，叫王子公主的情歌为数不多，而这首歌是其中之一，张信哲在2000年的信仰专辑当中所演唱的王子公主，谱曲是林逸峰，作词是李宗盛。我又想给你念歌词，这次念是为了证明李宗盛大哥写词的时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的。还有就是张信哲在把握歌曲的节奏和感情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歌曲的前半部分唱的是会是什么样子，王子公主完美的生活，到底怎样才是不再爱了最好的结果？那些爱恨两难、贪心闯祸，谁会没听说？爱情来了去了，分了合了，只是更迷惑。无论因为自恋所以自私变得自我，还是心似着火恣意摸索终于失落。无爱让人寂寞，失爱更难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虚弱，让人受折磨。有人心痛刚过，换个人又卿卿我我，有人很想看破，拒绝再说爱你爱我。说实话，这样的歌词如果不是提前预习的话，都可能念得磕磕巴巴的，但是歌手却将这样的歌词唱得这么的流畅。这首歌虽然说叫王子公主，但唱的并不是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而是说王子和公主有可能从此以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也有可能突然间有一天就三观不合，一拍两散。王子和公主理论上是应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但是现实不仅有理论，还有更多现实的现实。今天这半个小时的主题，我们来听听华语歌曲当中关于那些童话故事里的角色又和爱情有一些关系。刚才我们在说王子和公主，别管这首歌里的王子和公主他们后来过得怎么样，现在我们要奔赴下一站，我们要关心一下灰姑娘。灰姑娘最后一定也要获得幸福，一定也要有她的 Mr. Right 出现。2000年，也是2000年，郑华娟作词作曲，张惠妹《灰姑娘》。

陈惠妹在2000年唱的一首，也许在阿妹的众多作品当中知名度不算是一线，但作品本身还挺不错的歌曲，叫做《灰姑娘》。灰姑娘的故事咱们都特别熟悉，我们熟悉的故事梗概是灰姑娘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以后，继母和她几个不善良的女儿对她百般折磨，但是灰姑娘得到魔法相助，成为王子的意中人，这样的一个结局还挺圆满的故事。但其实灰姑娘最流行的两个版本情节上有一些不一样，第一个版本是来自于法国作家夏尔佩罗，这个版本当中新增了大家熟悉的南瓜、仙女和水晶鞋。而其实在原本的作品当中，据说灰姑娘穿的并不是水晶鞋，而是松鼠毛皮做成的鞋，之后被误认为是水晶鞋，所以就水晶鞋了。而这个版本的最后，灰姑娘选择了原谅她的两个姐姐。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版本是来自于格林兄弟，在这个版本当中，帮助灰姑娘参加舞会的不是仙女，而是她母亲坟头的许愿树，给灰姑娘带来好运的也不是水晶鞋，而是一双金鞋。还有就是在这版当中有两只小鸟提醒了王子。此外在故事的结局，灰姑娘没有原谅两个姐姐，而是那两只小鸟把姐姐的眼睛给啄瞎了，这版的结局有一些血腥哈。不管我们熟悉的是哪一个版本的灰姑娘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在这样的故事当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女主借助一些超自然力量的帮助，最终和她的男主相遇，然后呢又借助某一些物件识别身份，最终获得了幸福。这可能也能够在某些层面让咱们在现实的现实当中获得一些心理的慰藉，那就是就算眼前有一些不太公正的待遇，就算有一些问题，我们也相信善良的人终究有一天可以获得幸福，获得公平。关于灰姑娘这个主题的流行歌曲其实还有很多，接下来这首应该是各位最熟悉的，这是1994年郑钧作词作曲和演唱的《灰姑娘》。这首歌是当时郑钧自己的真实经历所谱写的一首歌，只是多年之后，灰姑娘早已经不是那个灰姑娘，王子也早已经不是那个王子。这半个小时我们听一听王子公主他们的童话故事。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张军在94年写的唱的一首歌《灰姑娘》，这首歌各位很熟悉，也许知道这首歌里的这个灰姑娘就是郑钧的前妻。关于这歌的故事，您可以直接去搜索一下，在百度词条就写得很清楚。现在我不太去念这些陈年往事，是因为觉得可能当事人的人生全都已经翻篇或者是过站了，如果咱们再一味的为了所谓的讲故事去翻这一些陈年往事，甚至于揭伤疤，有些不厚道，所以咱就不说歌曲背后的故事了，只说这首歌里的灰姑娘是曾经郑钧先生的灰姑娘。而至于说什么对错什么是非，我们作为根本没有接触过当事人，更不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的人，我个人的观点是，尽可能在所谓围观的时候保持善良，保持克制，而不是捕风捉影的看到一条什么消息，或者谁放出一个

什么就开始去骂谁，过一会儿又坐等反转。我们在网络上发表些言论的时候，不管是祝福还是诅咒，好像都非常容易，但是你可以想一想，一万人、十万人、一百万人，如果这样的力量汇聚在一起，会让当事人承受怎么样的压力？当我们并不知晓他们为什么分、为什么合的时候，尽可能的保持善良，保持克制。祝福是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去做都没错的一件事情。这半个小时的歌里都在唱着童话故事当中的这些爱情角色，灰姑娘最后遇到她的王子，终于过上幸福的生活，而王子和公主也理应过上幸福的生活。至于在现实生活当中，究竟是谁和谁最后走到一起，过上怎么样的生活，其实得咱自己等待、努力、争取、珍惜，这才可以。那些明星的爱和我们的情其实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不要因为谁和谁离了、谁和谁分了就再也不相信爱情，其实你是相信的，你只是说说而已。虽然说也有歌里不停地跟你说到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但好歹有童话这样的一种美好存在，让我们相信好人最后会有幸福的。

0: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5: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6: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7: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这首歌来自于1999年江美琪的《我多么羡慕你》，姚倩老师填词，张洪亮练歌谱曲的一首歌。这首歌可以说是张幼仪唱给徐志摩的一首主题曲，它也出现在当年的《人间四月天》里边。你看这些歌词写得多让人心酸呀！我多么羡慕你，总可以转身飞远远的。我的爱是你沉重行李，伴助你追星梦的决心。我多么想念你，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穿越思念后等成信箱，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告诉我沿途中想与我分享的心情。首先就是我以为我的爱是伴随你走天下的一个护身符，但后来却发现我眼中的护身符却是你的沉重行李，伴助你追星梦的决心。即便如此，我也希望我可以穿越思念后等成信箱，让你需要的时候投递，不需要的时候我就静静地等着你。还希望你可以跟我分享沿途中的心情，有可能那些快乐跟我毫无关系，但是我也想听。你看我多么的爱你啊，但是你呢，你可能早已经把我忘记。所以我说我多么羡慕你。一播这首歌曲就必须要说到张幼仪和徐志摩。徐志摩之所以后来可以说抛弃张幼仪，网络上包括大家听过的说法最多的就是一个徐志摩嫌张幼仪土，甚至说自己妻子是土包子，这样一个说法究竟成立吗？又或者说大家去各种的揣测什么三观不合之类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些吧都是一个幌子，更多的还是外面的世界太精彩，而自己又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和相应的担当。在张幼仪最困难的时候，徐志摩选择跟她离婚。1922年，张幼仪生下第二个儿子彼得之后，徐志摩跟她说：“我们离婚吧。”关于徐志摩，咱们说起过很多次。有的时候是单单只说作品，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清新飘逸、像仙一样的存在。但是每一次一旦从作品说到人品，说到那些真实存在的生活的事件之后，你就会对此前自己想象出的这样一个形象有些许的怀疑。所以我还是说，如果你非常喜欢一个伟大过的人物，他们的作品的话，如果一旦发现有些苗头，就没有必要太多的去了解他的人生了，因为有可能你此前所建立的那些想象，那些你所依靠的对象都可能崩塌的。这首歌里说，穿越思念后等成信箱，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你看把自己等成了一个信箱，就是希望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我在原处等着你。有些歌曲看似跟写信没有关系，但其实字字句句都是关于写信这个怀旧的动作。比如说在1988年有一首歌由邢增华填词，巫启贤谱曲和演唱，叫做你是我的唯一。第一句就说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周边的天气，这也是关于写信的歌当中我个人最爱的一首。

有些歌曲经过几年十几年之后就会有特别浓重的时代感，但是有一些歌曲啊，不管时间怎么样洗刷刷，好像都没有这种泛黄的感觉。比如说这首歌它已经30多年了，这是1988年巫启贤的《你是我的唯一》。关于写信的歌曲有这么多，但是我个人最爱的是这一首。在歌名当中其实没有提写信，甚至于写信也不是这首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每次说到写信这回事儿的时候，我就会马上念起这句歌词，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里的天气，如果你给我时间，我会继续往下念。昨夜的那一场电影，还有我的心情，很想给你写封信，却只是想想而已。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然后后面这一句我猜你注意到了，他说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放弃。多年之后有人说，爱真的需要勇气去面对流言蜚语。原来在多年之前就已经有人说过，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放弃。究竟需要怎样的勇气呢？冷暖自知，没有一个什么标准答案。很想给你写封信，很想给你回封信，但是由于手的数量关系，实在回不过来。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我还可以收到很多很多来自于全国甚至于全球各地的听友们给我手写过来的信。之前有朋友说，诶，你的这些听友都不用网络联系吗？我笑笑没有回答。我们的听友可能是非常擅长利用网络的一帮人，但是又是一帮有一些怀旧气息的人，所以大家会选择拿出信纸，拿出笔写字。也许一封信的字是自己平时几年写的字的那些数量，然后再叠好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再在信封的正面填上100866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李志收，然后把信封给封上，到邮局投进邮筒。你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收到，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收到，但是你知道我收到的时候跟收微信微博的私信是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们曾经常说见字如面这个词，可能就是一个人的字当中就饱含着他的性格，他的经历，他的情绪等等，然后选一张他喜欢的纸，用他的心写下字给你寄过来，这样的一份深情你是不可以辜负的。现在我们联络特别方便，我们可以扫一扫加个微信呗，然后就发微信发语音，甚至于不想打字没事啊，你可以对着他说语音，帮你识别一下变成文字发过去，有太多太多方式，所以大家觉得怎么可能还有人写信呢？但是我想告诉你，我的家中珍藏着一整个柜子的信，全部都是在听的各位写过来的。从2005年在话筒前发声到现在，我收到过的每一封信，每一张明信片，我全部都留着。有一些可能记录着那些朋友彼时的情绪，彼时的生活，多年之后自己都忘了，但是我还收着，我还记得。现在我们都年轻，没有那么多时间成天怀旧，但是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们七老八十了，我在40-50年、50-60年之后翻出那些我

年轻时写过的信件，然后再找到当时的你，跟你说，嘿，老王，几十年不见，别来无恙，我们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这个可以有，但是告诉我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这个我觉得不必问吧。万一在离开我的时候你是哈哈哈哈终于解脱了，那怎么办呢？如果说离开我的时候你是嘤嘤嘤我不想离开，你又会于情未了，所以干嘛要知道呢？分都分了，再去纠结有什么用呢？这是1997年林秋离填词，涂慧源作曲和编曲，张惠妹所演唱的《听海》，各位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如果要挑出一些关于写信的歌曲，你肯定会选中这一首。如果你去看海的时候，也一定会哼起这一首。可是你也会纳闷，咦，为什么一听就是海哭的声音呢？为什么不能是海啸的声音呢？再一想，哦，海啸会出事儿了，所以海，你还是哭吧。海啊，哭吧，哭吧，不是罪。

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悲泣到天明。海说你才悲情，你才多情，我在这儿刷短刷短，千百年都是如此，结果你一来你就说我多情，说我悲情，呵呵，太年轻。在海的面前我们确实太年轻，我们的存在只有这个星球的那么短的一个区间，而海啊山啊他们都已经有很老很老的资历了，所以不必太多的去揣度他们，也不必过分的给他们赋予感情，因为越赋予内心会越敏感。

点难受。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在唱着隐性的信，有人说穿越思念后等成信箱，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有人说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边的天气，有人说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也有人说那封手写信留在行李箱底。最后一曲来自于房东的猫，云烟成雨。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新，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三场举行，洪栋、黄晓斌等参加。市领导带队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江山市第四届江郎山杯8090加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上塔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30号上午，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三场举行，12家单位现场比拼，进一步彰显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的鲜明导向，推动全市上下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重大政策性项目谋划储备工作，为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蓄势赋能。洪栋、黄晓斌、汪胜、季根寿、何世根等市刺头班子领导参加。本次擂台赛共吸引27家单位参与，经预赛比选，12个项目脱颖而出参与本次擂台赛。参会市领导从参赛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以及展示效果5个维度进行评定，最终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4名、3等奖6名。市委书记洪栋为1等奖塔吉瑞江山小分子靶向抗肿瘤创新药产业化基地项目、江山市供铁水智慧物流综合枢纽建设项目获奖代表颁奖。洪栋对擂台赛达到的效果表示肯定。他指出，全市上下要认清形势，直面压力，切实提升项目谋划的紧迫性，充分认识当前投资压力加大，传统政策性赛道项目谋划空间收窄，项目争取竞争日益激烈，项目运营压力持续加大的现实背景，进一步增强项目谋划的紧迫感、主动性，以更高质量的项目谋划抢占先机，赢得主动。洪栋强调，要转变和拓展思路，切实提升项目谋划的精准性，要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江山发展所需、人民群众所盼，围绕江山区域定位、产业升级、民生保障、乡村共富、平台能级等方面找准短板，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弱什么强什么。要突出运营导向，坚决克服重建设轻运营的思维，算好经济账、社会账、长远账，推动投资与运营一体谋划，以五链融合系统打法为牵引，系统培育打造5+X 产业体系，做强工业发展硬支撑。要突出政策导向，全力把政策红利转化为落地项目。洪栋要求，要强化保障，全力推动项目谋划转化落地，要加快项目谋划转换，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要开展项目谋划金点子征集，凝聚全社会谋项目、抓发展合力。要抢抓国庆假期域外人士返乡机遇，强化招商引资对接。

0: 交流，不断拓宽项目谋划招引的渠道与视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强调，各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擂台赛比拼劲头转化为谋项目、争资金、抓落地的实际行动。要强化政策研究，做实前期，加强对接，提高谋划项目成熟度和转化率，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凝聚工作合力，立足十五五开局，以更实举措做好项目谋划储备，为江山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江山台记者朱亮亮、宋超报道。连日来，市委书记洪栋、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分别带队深入全市各地检查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节日期间安全平稳，生产生活有序运行。市领导毛淑峰、黄毅等分别参加。洪栋一行先后前往江山高铁站、江郎山景区、319省道贺州路口、江山云帆运动度假酒店，实地检查国庆期间客流管控、消防安全、应急值守、旅客服务、景区安全、道路交通隐患整治和消防重点隐患整改等情况。洪栋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放在首位，紧盯交通运输、旅游景区、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加强高铁站客流监测和疏导，做好重点旅客服务，完善大客流和设备故障应急预案。要加强江郎山景区接驳车驾驶员管理，合理安排班次，坚决防止疲劳驾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极端天气预案，加强游客服务。严格火源管控，强化森林防火风险防范。要针对319省道贺州路口事故多发问题，加快推进隐患整治，优化路口通行组织，严查车辆违法违规行为。要压紧压实酒店消防安全责任，加强重点部位排查，及时做好相关隐患整改问题闭环消耗。要坚持市场导向，挖掘赛事经济，以赛事引流带动文旅消费，实现安全与发展相互促进。黄晓兵一行先后前往江山太阳谷乐园、江山集成智能制造产业园、江郎红塔鲜品馆、江山大厦项目现场，实地检查景区特种设备运行和日常维护保养、园区安全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消防设施配备和疏散通道畅通、节日市场保供和食品安全、施工现场安全和规范管理等情况。黄晓兵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要明晰文旅场所监管职责，扎实做好特种设备常态化检修维护，坚决守住文旅安全底线。园区要把安全意识融入生产经营各环节，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民生消费场所要严把食品安全关，保障节日民生消费安全。项目施工监理单位要严守安全标准，严查工地安全隐患，确保项目建设安全有序推进。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微播报道。9月30号下午，我市第四届江郎山杯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展示活动举行。从全市各乡镇街道机关部门脱颖而出的10支优秀青年宣讲战队同台展演，带来了一场青春昂扬、饱含真情、催人奋进的理论宣讲盛宴。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市委组织部主办。比赛自今年7月启动以来，全市各乡镇街道机关部门纷纷响应。前期通过推荐、初选、复赛，最终选出10支战队进入到展示活动决赛环节。展示现场，选手们结合工作生活体会与身边具体案例，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义乌发展经验、法治浙江建设20年等主题，把理论知识点融入基层故事，把发展成就化作身边见闻，把时代感悟变成真挚表达，展现了我市青年勤学善思、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彰显挺英担当的青春底色。最终，经过2个多小时的比拼，决出金生战队奖2名、银生战队奖3名、铜生战队奖5名。来自念念有声战队的毛柔颖获得了年度宣讲之星、即兴开麦璀璨之星2大奖项。 蓝台新生战队的刘毅荣获年度宣奖之星，助坛磐石战队江新瑜荣获即兴开麦璀璨之星，念念有声战队毛柔颖。
1: 理论宣讲说到底就是把理论讲到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把难懂的理论先转化到我的大脑里，用我觉得很通俗易懂的话，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方式告诉你理论其实并不难懂，也是想把更多的声音传递给更多的百姓。
0: 江上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十一期间是城投集团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度不减，干劲不松，建设者们放弃休假坚守一线，抢工期赶进度保节点，争分夺秒推进项目建设。在城东未来邻里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现场，处处呈现一派忙碌景象。工地上工人们头戴安全帽，正熟练地绑扎钢筋，一根根钢筋在他们手中交织成型。不远处工程车辆来回穿梭，满载土方往来运送，现场秩序井然。城东未来邻里中心建设工程项目负责人莫俊峰：
2: 现在的项目的话，主要进行一个地下室的一个主体的一个施工，我们这边主要做那个法板基础，还有做那个一个钢筋的绑扎，还有一个两板的一个模板的一个自模架的一个搭设，整的进度我们是完成了20%多。
0: 城东未来邻里中心建设工程位于康宁路北侧、江滨东路东侧、双龙路南侧，紧邻江山市人民医院迁建项目，是市人民医院的重要功能配套。项目由市城投集团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3.5亿元，总用地面积27.28亩，重点打造医疗康养、邻里生活、全龄文体、特色商业等业态，构建集社交、休闲、医疗于一体的城市微度假空间。莫俊峰：
2: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地下室主要分为2层，总共有800多个车位，然后地上7层主要是商业综合体，比如包括酒店，还有一些服务设施。
0: 为了赶工期抢进度，国庆假期200余名工人坚守工地，施工方在抓好建设进度的同时，严格落实安全巡查和后勤保障，确保一线建设者干得安心，干得高效。莫俊峰：
2: 我们项目的话，现在是有13个人。包括施工员、安全一个质量员，我们是提前安排好的那个施工计划的，比如说每天我们计划要完成哪个工作，我们都是有安排的，包括现场的一个材料人员还有机械都是有安排的。
0: 目前市城投集团37个在建项目国庆假期均不停工，广大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按下项目建设快进键，为城市功能完善、品质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建设动能。江上台记者戴一晨报道。9月29号上午，江山市文苑幼儿园红旗飘扬，童声嘹亮，一场萌娃迎国庆、传承中国红主题活动正热闹举行。全员幼儿以创意方阵、红歌传唱、巧手创作等形式，在沉浸式体验中为祖国77周年华诞送上童真祝福。活动开场，全体幼儿有序站位，共同拼出数字77创意方阵。红旗下稚嫩的身影整齐列队，以特色队形致敬新中国成立77周年。紧随其后的红色拉歌比赛气氛热烈，小班齐唱《祖国祖国我们爱你》，中班演绎《同心向党》，大班唱响《大中国》，一首首童声红歌回荡校园。现场还设置了幼儿作品展区，托班和小班孩子用拓印粘贴制作了红旗和手印红花，中班体验非遗扎染，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红色时装秀，大班则用剪纸剪出灯笼、五角星等纹样。是文苑幼儿园副园长祝小慧：
3: 孩子们在歌声与手工创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浓浓的中国红，爱国的种子呢根植于孩子的童心。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6: 吊柜。

0: 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2: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4: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5: 挺好的，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8: 是先有鸟，
7: 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0: 向左，向左，
1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0: 向右，向右，向右，
1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首歌曲是来自于林忆莲，我的心在跳舞。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宝岛台湾。也许在你没有去台湾之前，对阿里山的感觉很多都停留在那句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的唱词所描绘的意境里，而真正到了阿里山的山脚下，仰望它巍峨清脆的侧影时，美丽的姑娘还没听到，俊逸的阿里山就已经将我们的心彻底的掳掠了。阿里山的美丽在于上苍赐予它独特的天姿，阿里山的魅力则在于它历经千年沧桑所沉积下来的历史。到了阿里山，有两件事情是你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坐登山铁路和拜望神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将一一和各位登上阿里山，和各位一起在阿里山独特的风景当中慢慢地沉醉自己。

首歌曲来自于阿里山的姑娘英文版本，来自于索菲亚格林。她其实是一位来自瑞士的歌手，然而她凭借自己对这中国文化的热爱，也凭着自己对中国音乐的理解，在这些古老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自己重新填写那些非常贴切的优美的英文歌词，从而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再次把它演绎出来。这就是索菲亚格林继续为各位带来的歌曲，我是小光。阿里山的登山铁路是世界三大登山铁路之一，与印度喜马拉雅山大吉林铁路、秘鲁安第斯山中央铁路齐名。说它是登山铁路而不仅仅是铁路，是因为当它蜿蜒蹒跚而上的时候，火车犹如十级直立行驶，火车登山那自然就是一个奇迹，更是一个奇景。但这只是登阿里山的令人向往的原因之一，一旦当你了解到这是一条建立百年至今依然仍在使用当中的铁路时，也许你对它的好奇和期待就更加深了一步。如果别人再告诉你，你坐在老式的火车车厢里，在八个小时的车程中，能够欣赏到沿线从热带林、亚热带林到温带林三种林相的变化，饱览从热带雨林、阔叶植被到针叶植被，并最终徜徉云海时，你还在犹豫什么呢？乘坐这列火车，一起登上你向往的阿里山地。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登阿里山有两条路，一条是曲折蜿蜒的登山公路，而另外一条则是险象环生的登山铁路。从公路上山，也就雁过留声般的匆匆来过，而从登山铁路上山，不仅要过夜排队，更需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以及镇定力。登山铁路全长72公里，全线从海拔30米的嘉义站开始，穿过60几个隧道，跨越70-80座桥梁，直至一路爬升至2274米高的阿里山站。沿线植物从800米以下的热带林，800到1600米的亚热带林，一直到1600米以上的温带林，炫艳夺目的风光，争奇斗艳的植物，让你久久都不能从恍若隔世的刺激当中清醒过来。这就是台湾阿里山，这就是让我们时时刻刻思慕的阿里山。

这首台语歌曲来自于新宝岛康乐队 New Taiwan Rerun 思慕阿里山。他们在这张第五集当中全部用台语演唱那些关于台湾宝岛的民歌民谣，也把我们带回了一个游览台湾的盛景当中。继续我们的阿里山登山之旅，当火车喘着粗气以推进方式从平地运转至独立山时，叹为奇观的经历就开始了。在接下来的57、8公里的山地段，为迁就险峻的山形，火车大约在5公里长、200米高的路程中做了3次螺旋环绕，抵达至山顶，然后火车以8字形的方式驶离独立山。到达第一分道后，登山火车呈之字形曲折前进，火车以极为罕见的前推后拖的方式，不时地与山体擦肩而过，惊险而富有趣味。阿里山火车碰壁也许就是由此而来吧。享受了登山火车所带来的乐趣之后，流传千年的不朽传奇阿里山神木，这棵有1000年历史的神树，自然也是你不可或缺的造访景点。

想起在耳边的这些歌唱，是否是人们为了祭奠这棵高耸入云的大树，祭奠它1000年的生日？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积粉。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比较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2: 是啊，
3: 真不错，
0: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楼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太过分了！
2: 我要你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5: 谢谢你啊，好孩子。
1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向左，
17: 向左，向左。
1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8: 接下来这首歌被网友说是不用换气的歌，所以我们用林志炫的现场来验证一下，你一定会被演唱的那种淋漓尽致的质感所打动。

不得不再次感叹陶喆的音乐有多么超前和洋气。这首歌来自于1997年的流沙，旋律依旧那么抓耳。关于爱情，不同的歌手总有不同有趣的定义。周杰伦说，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陶喆说，爱情像流沙，我不害怕，而林俊杰则说，握不住的沙放下也罢。今晚推荐陶喆流沙。

从1986年踏入歌坛起，周华健演唱了很多经典，孤枕难眠，有故事的人让我欢喜让我忧，他的粉丝曾将这些歌串联起来成为一篇文章，让周华健本人都非常感动。也正因为这份感动，让作词人李卓雄、李宗盛把他们写在了《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里。

如果让你给自己写一首歌，你会写些什么？最会写歌的李宗盛说，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他曾唱到，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时，忍不住低头拭泪。这首写给自己的歌，你怎么听哭了？

0: 并不如烟。
1: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有人说苏有朋是被岁月优待的男人，接近知天命的年龄依然带着少年的气息。人们都说看他的电视剧听他的歌长大的人都老了，可他还没老。那个打着乖乖虎标签的少年就这样住在我们的青春。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用最动听的声音在您耳边倾诉你最想听的故事。 FM104.7 江山电台，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

0: 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9: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10: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11: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2: 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9: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0: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1: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9: FM104.7，校园麦克风。
1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祝畅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4-5班。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祝格，也来自江山实验小学4-5班。
13: 少年陈使命，逐梦向未来。
14: 今天实验小学的同学们带来了最值

0: 的感受，欢迎收听。
1: 首先，请听四五班吴雨辰和吴晓萌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新闻播报。
2: 全力备战燃赛场，砥砺奋进展风采，会迎接校园运动会和校 BA 篮球赛，我校掀起体育训练热潮。我校特邀浙 BA 江山队主教练季红军到校，为五年级篮球队开展专业指导，打磨动作与团队战术训练。
3: 全校各班积极备战运动会，早晚操场随处可见同学们训练的身影，短跑、跳远、跳绳等项目有序开展，大家刻苦坚持，强健体魄，磨砺意志，期待学子们在赛场奋勇争先，绽放青春光彩。
0: 每个人的书房都是一方小小的天地，藏着热爱，藏着安静，也藏着我们慢慢长大的痕迹。接下来请欣赏五六班叶树佳同学带来的作文朗读《我的书房》。
4: 我的书房，广阔的天空是小鸟的乐园，缤纷的花丛是蝴蝶的乐园，清澈的池塘是鱼儿的乐园，而我的书房就是我与书本相伴快乐成长的小乐园。我的书房并不大，只摆得下一张书桌和几把椅子，朴素的木质书桌上常常摆放着我喜爱的书籍，每当写完作业或者学习感到疲惫时，我便捧起书本静静阅读，我的目光紧紧追随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喜怒哀乐也跟着书中人物一同变化。我好似饥饿的人扑向面包，心无旁骛地在文字里汲取养分，每读完一本书，心中便涌起满满的成就感。以书为伴，书本不断丰富我的学识，拓宽我的眼界，陪伴我一点点长大。你们一定好奇，我的许许多多书都安置在哪里？它们整齐排列在我头顶的书架上，默默陪伴我，督促我不断向前。学习倦怠的时候，我抬头望向一排排书籍，仿佛他们正无声地为我加油鼓劲。书架上一本本读过的书，见证着我的点滴进步。他们不会开口说话，却把道理与力量传递给我，一路陪伴我的成长。闲暇之余，我也会在书房搭积木、拼拼图，玩累了我就静静凝望满架的书本，不由得回忆起小时候咿呀学语的模样。那时我还不识字，听大人诵读故事，脑海中也能编织出五彩的画面。如今我认识了文字，终于能够自己在书的世界遨游，真切体会到阅读带来的欢愉。偶尔心里烦躁烦闷，只要翻开书页读上几行，心中的焦躁就会烟消云散，是书籍抚平我的情绪，带给我内心的安宁。读书是我在书房里最幸福的事，沉浸书中，我可以尽情放飞想象，激发无限的创造力。正如冰心奶奶所说，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小小的书房因为书籍而闪闪发光，书本是我最忠实的伙伴，这里藏着我的欢笑、思考与梦想，见证着我的快乐成长，是我心底最温暖的一方天地。
1: 感谢叶书佳同学的精彩朗读。小小的书房是我们读书的天地，厚厚的书本是我们成长的阶梯。
0: 下面有请五六班江子玉同学带来读后感朗读《成长路上的两种力量》。
5: 成长路上的两种力量，不草房子有感。翻开曹文轩的草房子，我仿佛走进了宁静美丽的水乡油麻地。成片金灿灿的草房子静静伫立在河畔，清清的河水环绕着村庄缓缓流淌，一望无际的芦苇随

0: 摇曳，一段质朴纯真、满是烟火气息的童年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这本书讲述了小男孩桑桑在油麻地小学的成长故事，倔强纯真的秃鹤，温柔善良的纸月，命运坎坷的杜小康，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在油麻地相遇相伴成长。在众多角色中，我最欣赏真诚坦荡、敢做敢当的桑桑。桑桑活泼顽皮，心中总有层出不穷的奇思妙想。他偷偷剪下家里的蚊帐做渔网，把崭新的橱柜改成温暖的歌巢，一件件天真有趣的往事让人忍不住会心一笑。他心地柔软，待人真诚，每当身边的伙伴遇到困难，他总是热心相助，默默陪伴。可命运偏偏给了他一场艰难的考验，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缠上了年少的桑桑。家人四处奔波求医，漫长的治疗充满痛苦与未知。虽然他也曾害怕迷茫，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咬牙熬过了最难的时光。桑桑的童年有肆意奔跑的欢笑，也有突如其来的风雨。曾经调皮懵懂的少年，在病痛与磨砺中慢慢变得懂事、坚强、沉稳。读到故事结尾，桑桑依依不舍离开油麻地时，我的心中满是不舍，也深深牵挂着他未来的人生旅途。我向往油麻地纯粹自在的童年，更被桑桑真诚温热、坚韧善良的心灵深深打动。合上书页，油麻地的芦苇仿佛依旧在风中轻轻摇曳。我终于明白，善良与勇敢就是成长路上最重要的两种力量。善良让我们心怀温暖，真诚待人；勇敢让我们直面挫折，不惧风雨。漫漫成长路，愿我们始终守住心底的纯真，怀揣善良，手握勇敢，从容面对成长中的每一次挑战，一步步向阳生长。
1: 谢谢江子玉同学的深情朗读。以书为伴，勇敢成长。
2: 愿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与书香同行，在成长的道路上
3: 自信前行，向阳绽放。
1: 战火纷飞，山河危亡，年轻的战士黄继光怀揣滚烫信仰，在枪林弹雨中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筑起丰碑。
2: 接下来请欣赏课本剧《黄继光》。
4: 横撇竖弯钩，我会写名字了，你要给俺娘回信。俺现在为了祖国人民需要，站在光荣战斗最前面，俺有决心不立功不下战场。参谋长电报，同志们，上级紧急命令，我们必须在黎明之前夺下被敌人占领的597.9高地主峰，这是决定性的一战。丢了主峰，我们之前夺得的所有人头都会全部丢失。尽管我们要做好准备，做最残酷的战斗，配合坑道部队坚决把表面阵地夺回来，拿下主峰。只是战士们已经4天4夜没合眼，伤亡太大，敌人的火力点又异常凶猛。参谋长，请把摧毁敌人火力点拿下主峰的任务交给我吧。你是通讯员，你去干什么？我是一名党员，关键时刻我必须冲在前面，哪怕粉身碎骨。

0: 值任务。参谋长，这是给俺娘的信，交给组织保管。
1: 去吧，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活着回来。我跟你一起去，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一起摧毁敌人的火力点。
2: 我去，
3: 我去，
2: 我去，
3: 让我们一起夺回阵地。
1: 好兄弟，谢谢你们，但这个任务非常危险，我们一定要小心，要一起活着回来。快隐蔽，敌人发现我们了。吴三阳，吴三阳，你怎么样？
4: 激光完成任务，替我守护祖国。
1: 我给你们拼了！
0: 小德良，冷静，不能冲动。吴三阳牺牲了，我们更要完成任务，不能让他白白牺牲。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吴三阳的心愿。
5: 知道的，
0: 激光，我们一定完成任务，为吴三阳报仇。
1: 我也护你，
0: 好。

0: 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跟你分享一张专辑，来自山人乐队。这个在1999年组建的乐队呢，成员包括好几个民族，汉族、佤族、布依族，这是一个一直致力于传承云贵少数民族地区音乐遗产的乐队。他们用了一些美妙又奇妙的乐器，融合云贵地区原生态的音乐、摇滚、雷鬼等等元素，制造出世界音乐当中又新鲜又动听的声音。2013年，他们出版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听山》，我很喜欢这张专辑。首先来听听这当中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螃蟹》。

2013年5月18号，山人乐队的全新专辑《听山》的首发演出是在北京的麻雀瓦舍举行的，因为成立于遥远又神秘的云南，而汉族、佤族、布依族的成员组合方式使他们能够浸润在不同土地根源的民族声音里面。而他们说，这张专辑里面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比过去专辑当中更强调、更集中，就是对于不同地域、民族流传下来的声音还有音乐进行保护和再创造。所以你会在这张专辑里面听到很多非常有地域特色的歌曲，除了刚才的螃蟹之外，想要跟你听听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鼻涕童》，是流着鼻涕的孩童吗？听一听好了。

你听完才发现，其实他们的很多歌里面没有具体的意思，有的时候呢就是简单的音符，但是他的音调包括他的乐器的使用非常的讲究。乐队成员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绝活，很多鲜为人知的民族乐器到了他们的手里就变得更加的俏皮和动听。这个乐队是一个很有民间智慧的乐队，你知道他们一定是深入民间采集到这些旋律之后，有些是老调子，然后加上他们自己本身是专业的，所以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再重新组合，使得这些作品去散发了原乡的这个气息，但是呢又有现代的流行乐，我们在接受的时候一些令人亲近的旋律。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0: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
1: 有人说山人乐队他们更多山的质朴，山的真诚，但是很少山的伟岸和孤傲，所以不算是典型意义上的摇滚乐队。可是这个并不重要，因为在他们的每次演出当中，主唱总会调侃说我们是来自云南的 F4， 可以调侃自己，也在音乐里调侃这个社会跟这个时代。在听山当中，我觉得他是变更了山人乐队以前作品里面的那种调侃的风格，他真的就是原原本本的把他们在民间收集到的音乐重新的包装，重新的演唱。

在看三人乐队的新闻的时候，他们说是不太喜欢选秀的音乐节目，因为觉得音乐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什么是真的好听，什么是赢家。他说如果音乐到最后变成了大家很有竞争压力的一个环境，然后每个人都想凭借自己的音乐拿到第一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觉得那其实是一个畸形的状态。而你只有能够接受百花齐放，不同的人寻找到不同音乐当中的美好，这个世界才会是好看有多远的。就好像我们熟悉的那句名言，是参差多态才是世间的幸福本源。大概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在流行音乐今天出专辑变得越来越容易，卖专辑变得越来越难的时候，我还是真心的想要拥有一张山人乐队的专辑。如果今天节目里有你喜欢的歌，请记得支持正版。这是山人乐队2013年的新专辑《听山》，感谢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下次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9: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

0: 相见，那就算了吧，我在余生里思念。
1: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张泽熙的那个女孩。整个世界因为不管你是单身的职场女人还是撒娇的小甜心，相信今天的这份歌单当中总有一首是为你而唱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这是来自李玟的一首《美丽的笨女人》。仔细想想，李玟不管从专业技能还是生活上都堪称赢家。有人说她情商高，但我恰恰认为也许只是她的单纯吧。《美丽的笨女人》今天我拿来和你一起听，很适合李玟自己，没有花花肠子，耿直待人的李玟，也许正印证了那句老话吧，傻人有傻福。依旧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关于女人的那些歌。

0: 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冰心曾经说，世上如果没有女人，这个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女人是女人，是妻子，是母亲，是职场的超人，也是自己。但是不管你是哪种身份，都在时刻诠释着女人之美。特别的日子，我把今天的这份歌单送给独一无二的你，也再次希望你可以独立美丽无惧。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一首《棒铃女子》。不管是经典的演绎，还是真的唱出大龄女子内心的感触，总之在听这样的旋律，让我们勾起了很多回忆的往事。感谢此刻有你的聆听和陪伴，特别的日子，今天的这份歌单要送给独一无二的你。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0: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
1: 在中国梦之声当中，作为最有喜感也最有戏剧性的韩红曾经对一位歌手说，也许你不太适合这个舞台，但是你写的这首歌，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唱到这首歌。他还真的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海选时候他印象深刻的选手的作品拿来自己发行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青春》。老实说，在海选当中，当那个脸圆圆的，人们记得她叫做冷婉婉的女生，简单的几句开始歌唱的时候，很多人真的是被这首歌打动了，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我后来其实在其他节目看到她完整的唱那首歌，老实讲，当你完整的三分钟听下来，你突然觉得那个魅力跟吸引力就没有那么大了。而等到韩红在进录音室，用很成熟的技巧，很好的录制条件来完成这首歌的时候，明明歌还是那首歌，但你觉得你再也找不回第一次听她的时候那种感动。我想这也就像是青春本身一样吧，当你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它有多珍贵多美好，而当它离开，你开始怀念它的时候，你再也得不到它，但它却无比珍贵又无比美丽。

青春电影其实从来都是电影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主流。赵薇的导演处女作《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简称《致青春》，也吸引了很多人，尤其是王菲为她贡献的这一首歌的演唱版本。

因为赵薇本身就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所以当她再来拍《致青春》的时候，恰好契合了某一个人们开始怀旧的热潮，也因为这个怀旧的对象，所以《致青春》的票房一路飙高，赵薇本人也成为内地票房最高的女导演。而除了赵薇的《致青春》之外呢，其实郭敬明的《小时代》也算是《致青春》的作品。虽然对于《小时代》这个电影大家褒贬不一，但是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对于电影这件事情，尤其是审美见仁见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单纯的用好跟不好来定论一个电影真正的全部。也许有些人可以接受到其中分享跟代表的某一种人生观，那他就会觉得这个电影很好。有些人觉得这里面的演员跟音乐符合他的要求跟审美，他也会觉得很好。比如说我可能没有去看过这个电影，但是我听过这个电影当中有一首主题曲叫做《热血》，我会觉得很好。

0: 郭敬明的作品虽然一直是青春文。
1: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0: 针对的族群相对低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的文字当中有让时下的年轻人喜欢的部分。每一种热爱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在《小时代》依然有郭敬明自己来写词的这首主题歌曲一样，我被其中的一句打动。他说：“你本如刀锋清冽，但你却柔软而无邪；你原本漆黑如冬夜，但你却温暖而皎洁。”很简单的词，但是我觉得蕴藏深意。

0: 我忘了时间了。
1: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0: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1: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0: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0: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哇，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致青春不只是2013年赵薇导演的处女作，原小说本身就很出名，曾经被改编过电视剧以及广播剧。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广播剧当中曾经因为致青春而度身定做的那些好听的歌曲。男二号林静在电影当中是韩庚来饰演，而在广播剧当中是由整个广播剧的音乐统筹青蛙乐队的主唱彭军来特别出演。我觉得音乐人其实对于青春这件事情的理解也是非常深刻的，就好像在年轻的时候对于摇滚对于流行都有自己的看法，而做了很多年之后发现也许自己是伪摇滚，也许自己从来就没有爱过摇滚。音乐慢慢的回归到最理性的状态，作为一个用乐器当武器的摇滚歌手来说，可以进入到一个广播剧，也许是一场玩票，但它本身对于音乐的独创却让整个剧的音乐充满了不一样的味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因为有你》，也来自青蛙乐队。

这个广播剧里面到底有多少首歌，其实你去看一看原声带你就知道，大概加上纯的配乐包括特别选择的歌曲十几首的样子。其实我觉得他的所有的背景音乐都是做得蛮漂亮的，我觉得非常适合在声音的世界里面起承转合的每一步。而其中有一首歌可能是大家不熟悉的，来自罗青，叫做《过得比从前快乐》。请你知道，在《致青春》那个电影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是发生在大家大学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大概五六年之后的时间。你知道五六年对于这个社会已经有初初的了解，虽然不是那么老道，但是也不是那么的生涩，事业上、生活上、感情上都开始有一定的积累，不再是当初在校园里充满憧憬跟幻想的那个小孩子。六七年之后你再回到学校的环境跟老同学聚会，你会欣赏跟喜欢那个仍然质朴的东西，但是你会对过去发生过的所有的爱仍然有一种回避和抗拒，因为也许六年的时间还不足以让一个人脱胎换骨于另一个情感的世界。所以呢，这首歌叫做《过得比从前快乐》，其实也是隔着时空的距离来遥望自己的青春，跟过去的故事 say hi 或者 say goodbye。特别要提的是，这首歌在某些段落的旋律很像另外的一首歌，叫做《我是真的受伤了》，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听一听吧。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感谢您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4: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姐。
5: 感谢此刻有你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华语歌坛上那些经典的沙哑女声。说到沙哑女声，周迅的嗓子一直受到大众的诟病。她演的黄蓉因为低沉的嗓音，念台词节奏缓慢，怎么都是懒洋洋的，缺少了灵性。不过周迅这样的嗓子唱起歌来有着特别的长处，至少慵懒舒缓。

飘摇让我们认识了新人周迅的声线魅力，也让她夺得了2001年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最优秀女新人奖。

有没有感受到周迅的个人魅力呢？其实在周迅的演艺生涯当中，不得不说以歌手的身份出现的周迅，让我们好久好久沉浸在周迅被演技耽误了的声线当中。今天说到了声线沙哑，为什么会提到他？因为周迅也曾经唱醒过夏天，尽管一把慵懒的嗓音，但是这个小烟嗓却让我们感受到了春光的温柔，还有夏日的尾巴。

0: 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2: 感谢各位此时此刻的聆听和陪伴。说到周迅，尽管一些不欣赏周迅烟嗓的人会不喜欢这样的一把嗓子，但是在文艺青年当中，文艺女青年当中，周迅的美誉度却是一直非常高的。她在21世纪初发行了两张专辑《夏天》和《偶遇》，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毕竟唱得好的人很多，周公子的灵气却是独一无二的。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5: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联播头条关注：浙江以人工智能赋能生产制造全链条，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4: 文化中国行，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二篇红船起航，更续血脉，铸就精神丰碑。
5: 国庆假期第二波冷空气明天起影响我省，浙南多地将入秋。
4: 温哥华航线恢复运营，杭州机场重会通达五大洲客运版图。
5: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香果、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浙江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明确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在浙江，企业正发挥链主引领作用，以人工智能赋能生产制造全链条和上下游产业链，打造开放创新的融合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 链主企业是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火车头。武义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专注灵芝、铁皮石斛等名贵中药材产销。走进公司的智能制造中心，自动化高速压片机正高速运转，数字孪生大屏上各项生产数据实时跳动，从原料投料到成品出库，全程实现数字化管控。公司架构师张丹云说，他们通过数字系统为上游农户和下游经销商提供数据支持，带动了整条产业链协同发展。
3: 未来工厂对上游的农户这边，我们提供那个生产的一个模型，对来年他们那个产量精准精准的一个评估。下游的话，我们是提供了一个精准的数字营销系统。
2: 通过数字化管控，寿仙谷实现了自身生产效率提升 26.2%， 不良品率下降 67.4%， 能源利用率提高 16% 的显著成效。这种链主引领的链式协同模式正在成为浙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明特征。位于台州的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将目光投向超高精密数控车床这一长期被国外垄断的领域。公司与国内知名数控系统厂家联合开发的数控系统已投放市场，建立了正向设计平台、专家系统、应用中心、自动化质控系统等 AI 应用体系，工艺效率优化 30%， 设计试制周期压缩 40%。 副董事长高兆春说，
4: 专家系统里面呢，包含一个是一个 AI， 只怕加速节拍效率都能自动生成，而且呢是很优化的这程序。不但我们自己在用，我们也赋能整个6000多家千行百业的这个机械制造用户，来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他们的竞争力。
2: 在更宏观的层面，浙江已构建起行业大模型加场景小模型的体系，通义千问 DeepSeek 引领全球开源模型创新发展，80多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居全国第4。摩搭社区成长为全球第2、全国最大的开源模型社区。在工业领域，中控时序大模型、吉利汽车新锐大模型、海康威视观澜大模型等垂类大模型相继涌现，为制造业智能化提供了技术底座。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说，创新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协同创造，打造开放创新的融合生态。
5: 产业竞争的核心正从制造能力向科技创新能力、生态协同能力转变。人工智能、大模型、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的发展需要产学研深度融合，企业要坚持长期主义，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人才的交流，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实现共同的进步。
6: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各地不断推进红色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让革命星火代代相传。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二篇《红船起航，更续血脉，铸就精神丰碑》，来听记者周佳义的报道。
7: 11假期的嘉兴南湖，湖面碧波荡漾，红船静卧湖心岛畔，往来的游人络绎不绝。游客郑春苗专程带着孩子前来瞻仰红船，重温历史。
8: 刚加入了造线队员，作为家长是还是希望对他们有一个启发，然后作为南湖红船少年，也是希望他能够有那种使命感。
7: 南湖革命纪念馆同样迎来参观热潮，2楼展厅按1:1比例复原的红船模型和中共一大会议场景成为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游客朱亚勇说， 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精神洗礼，让革命历史变得更加可感可知。
9: 我跟他妈妈是党员嘛，带小孩过来看一下，以前是有多么多么难，到现在祖国也已经强大了，让他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7: 近年来，南湖革命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教育内容，创新宣教形式，推出重走一大路、六个一、重温初心、红色研学等特色课程，把理论学习与现场教学、情景体验有机结合，让红色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张一说，针对青少年人群，他们在展馆内的多个点位设置了体验红船小讲解活动，
8: 有一个光影打卡的一个环节，还有我们的非常专业的摄影老师为大家进行拍摄，还有一个红色的诗歌朗诵，在南湖革命纪念馆三楼的开国大典的这个位置啊进行展演啊，也是由小朋友完成的。
7: 在两山理念发源地湖州安吉渔村，在未来乡村展示馆，游客们正在聆听渔村从矿山经济转型生态旅游，再到青年回乡创业的蝶变故事。游客谢华说，
10: 现在环境好了，还有咖啡馆、民宿、亲子农场这些新的业态，年轻人也愿意跑到这里来扎根创业，真切感受到了两山理念强大的力量，也看到了渔村人敢闯敢试的奋斗精神。
7: 渔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小平说，他们打造渔村研学特色 IP， 打磨标准化研学课程，优化精品体验线路，构建起集理论宣讲、现场教学、实践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育人阵地。
11: 这几年渔村的研学主要就是围绕渔村的基层党建啊、乡村治理、生态文明研学的，每一年的话渔村的100多万的这个游客，其中60-70%就是奔着这个红色研学来的。
7: 在位于舟山庙子湖岛的里斯本湾营救事件纪念馆，讲解员梁营地指着当年村民给英军送菜的竹篮子等旧物件，向游客讲述84年前的营救故事。游客李海说，看了电影《东极岛》后，他和家人一起慕名而来参观了里斯本湾营救事件纪念馆，能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
12: 我感觉这个事实对历史啊更扑面而来了，就感觉更照进现实，第一时间就带孩子过来看了，对孩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呗。
7: 梁营地是参与里斯本湾营救事件的东极渔民后代，当年他的外公划着小船毅然冲进波涛之中参与救援，他的父亲是为英军送饭的孩子之一。梁营地说，从小听着祖辈讲海上营救故事长大，对这些历史有着血脉深处的共鸣，
13: 觉得我们老一辈很了不起，我们就是要学习他，传承他的精神。
7: 利用东极岛、里斯本湾沉没等影视 IP 热度，东极镇不断提升东极旅游吸引力。去年，东极镇共接待游客近4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3%和7%。
1: 国庆假期，浙江各大景区纷纷推出 NPC 互动、快闪演绎等沉浸式体验活动，让游客从看景变成入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6: 在杭州德寿宫，一场南宋乐坊古画复原演绎正在上演，演员身着宋装，以笛子和钟染映合，筹舞舒展流转，演绎青花瓷、茉莉花、万江等现代音乐。这场演出的灵感源自南宋李松的听染图，没有固定舞台，会在北苑园林区、瑶台、长乐集等区域随机演出。杭州上城文商旅集团德寿宫商业运营公司工作人员沈世南说，
14: 希望市民游客逛德寿宫的同时，不仅是能够看到文物，也能够感受到宋代的文化生活在现代的不一样的焕发。
6: 这样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的尝试正在浙江多地展开，在衢州开化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乐舞根宫飞天颂国庆主题活动拉开帷幕。随着飞天舞者凌空而起，七彩飘带划破天际，玄妙广场上的舞者衣袂翻飞，九曲桥边仙女以诗会客，翡翠湖上花船踏歌而来。衢州醉根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策划总监陈月芳说，整个景区化身汉唐园林实景剧场，飞天仪式、飞天撒花、星光快闪轮番上演。
15: 更加讲究七分天成三分人工，这与敦煌飞天的不借羽翼，锦屏飘带御风同享一个精神内核，那就是顺势而为，与自然共生，飞天引入根宫佛国了。因为它跟我们的整个的汉唐古建园林的文化艺术还是比较相贴近的。
16: 如果说飞天舞剧是视觉的震撼，那安吉古城则让游客直接走进了历史。在安吉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古月文化嘉年华热闹开场，八位月地使者 NPC 化身文化快闪角色走园区，带着游客沉浸式穿越。

0: 越过时光，遗址公园企划部经理庄园说，
1: 在整个国庆长假期间，我们会持续推出越降天宫文化市集、NPC 沉浸式互动体验，我们将有带领大家用生动的方式来体验古越文化。同时，越降天宫青铜剑制作技艺特展将会从国庆期间一直持续到明年2027年的3月31号。
0: 同样的沉浸式体验也出现在了兰溪游步古镇。原创 NPC 贪黄轻喜剧《聂小倩与宁财神之游步镖缘》在古镇的永福桥上演，剧目采用 NPC 实景沉浸式互动形式，将游步三件套、肉橙子、鸡子镖、游步豆浆巧妙融入剧情，让非遗文化与古镇烟火碰擦出新火花。现场观众不再只是旁观者，可以参与互动，亲身感受这段《聊斋新编》。兰溪市文化馆馆长徐琼说，
2: 这一次呢，《倩女幽魂》也是深度挖掘了游步的原始的一些历史文化。那兰溪它本身就是一座历史非常有厚度的一座城市，所以我们就非常希望结合当下流行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方向去打造一些爆款的文艺作品，让走南闯北的游客来到游步的时候，他能够以非常直观的方式来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
3: 初秋时节，丹桂飘香，秋果盈枝，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赏秋寻味，感受秋天的美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希康的报道。
4: 走进杭州满觉陇村，热闹的桂花市集在村中主干道两旁排开，桂花糖、桂花酒、桂花糕，各色桂花美食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村民陈先生说，中秋前满觉陇桂花已经开过一轮，后来气温回升没能继续开，这两天降温下雨，第二波桂花已经含苞待放了。
5: 我们一打开啊，早晨起来啊，很香的，每一个人的心情很舒畅的。
4: 记者从杭州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杭州桂花开放时间较常年略偏晚，进入十月，丹桂、金桂等主力品种陆续进入出花期，尤其是五号起天气转晴，昼夜温差拉大，绝佳的气象条件将助力桂花迎来大面积盛开。而且此次秋粮进程节奏平稳，有利于拉长今年赏桂期。满觉陇村党委副书记陈俊臣告诉记者，从满觉陇石屋洞出发，经网红汤屋、白鹤峰秋千、杨梅岭，再到李安寺，最后到九溪烟树收尾，这是一条很不错的赏桂徒步路线。假期里村里也有热闹的活动，
6: 假期当中的话，我们也会穿插有三场巡游活动，从我们的石屋洞这边的富贵站一路巡游到上满觉陇这边的圆满站，一起从富贵走到圆满。
4: 秋风也吹红了杭州西溪湿地的柿子，在红原藕香桥采摘园，游客们手持竹竿，竿头系着网兜，仰头瞄准目标，轻轻一扣，柿子便稳稳落入网中。
7: 刚刚摘了柿子，觉得特别的开心，觉得今年的柿子长势非常的好。
8: 秋天秋意盎然的时候，感受一下采摘的亲子时光。
4: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衢州市衢江区茶坪村的晒秋民俗吸引了大批游客。漫步在小山村中，房前屋后遍布竹匾，红彤彤的辣椒、金黄的玉米、黄金姜黄，色彩缤纷。游客周云仙说，
9: 来了以后我就感觉，哎呀，真的惊到我了，丰收的那种喜悦，哎呀，我就感觉特别的开心，不停地爬。
4: 在金华武义县大田乡白衣坑村，稻田打卡、农耕体验、趣味运动会轮番上演，游客走进田间地头，在村民手把手指导下，手持镰刀收割水稻。外国留学生佳佳说，
10: 那个镰刀非常快的，我们有体验过，觉得非常精彩。
11: 普陀山、朱家尖是舟山旅游的两大顶流，为应对国庆假期旅游高峰，当地推出系列便民举措，提升游客出游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12: 舟山朱家尖吴公志码头是游客前往普陀山的出发港，连接舟山本岛和朱家尖岛的朱家尖大桥在节假日经常出现交通拥堵。这个十一长假，舟山继续推出舟山本岛至吴公志码头免费接驳专线。在舟山市政府南门停车场，杭州游客杨晨在交警引导下停好车后坐上了免费接驳专线。
13: 搜到这边有免费的接驳车，而且有绿通的通道，特意过来这边的。刚才司机给了一个通行证，到时候会有专人引导，有通道就可以直接上船嘛。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方便的。
12: 为照顾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工作人员在上车点设置了休息区，免费提供热水，并安排流动餐车供游客选购小吃和文创产品。舟山市公交公司副总经理顾海龙说，在客流评分时段，发车间隔10到25分钟，客流高峰期采用滚动发班，坐满即发车。
14: 7点左右人和车都到齐了，我们安排了15辆公交车，后续如果人多的话，我们也会调集别的车子过来，总共也有10多个人在这里维持秩序。
12: 为方便游客出行，国庆假期舟山对14条到朱家尖的公交和朱家尖区域的公交实行免费乘车政策，游客还可以通过手机下单网约公交，5元1人，儿童免费。游客黄金预约从南沙景区到观音法界的公交，不到5分钟，一辆11座新能源网约公交车就来到面前，
15: 不用特意到那个公交站点去等，公交还是很方便。
12: 此外，舟山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在辖区的车站码头景区设置了39个志愿服务点，每天有200多名志愿者为游客提供人流引导、旅游咨询等服务。管委会团委副书记丁敏杰说：“
16: 我们呢，重点设置了惠民供应，向游客提供平价的矿泉水、面包、八宝粥等快消品，在每个志愿服务点呢，都配备了应急药箱，以备不时之需。”
3: 国庆假期第一波冷空气已经带领杭嘉湖地区一举入秋了。省气象台预计，假期第二波冷空气将于明天到来，明后天我省将会有明显的降雨，浙中南多地也将入秋。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本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7: 队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我省不少地方在阴雨降温当中度过了，目前还有哪些地方在下雨？雨水还要持续多久呢？
17: 没错，这第一波的冷空气啊，确实给我省带来的降温比较明显。那今天一早啊，全省大部分地区温度是降到了20度左右，像杭州今天出门的时候还有点凉飕飕的哈。那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浙北一带是在21到24度，浙南地区呢也有昨天的35度的高温降到了25度左右。那目前呢，省内的天气是以阴雨为主的，虽然雨不会很大，但是雨天路滑，要注意交通出行的安全了。预计第二波冷空气明天会到来，受到冷暖空气的一个共同影响，5号之前我省都是有降雨天气的。那明天白天呢，全省是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其中浙西南地区局部有雷雨。明天夜里到后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飞扬。
3: 那这波冷空气带来的降温情况接下来会怎样呢？
17: 那第一波冷空气影响下，像杭州、湖州、嘉兴已经入秋了哈。那第二波的冷空气也会加速我省入秋的进程，4到6号的气温会进一步的走低，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过程降温幅度可达4到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打开这个秋天的大门。那6到8号的早晨有些凉，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呢在12到14度，山区会更加的低一些，所以届时请大家出门的时候别忘了穿件外套。那这个初秋的感觉的凉还是比较明显。那好在呢，5号起啊，天气是转晴了，假期的后半程是比较有利于大家出行返程的。那另外呢，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于昨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那未来呢对我省是没有影响的。提醒大家的是，未来7天我省是先雨后晴，降温、入秋、放晴轮番登场，大家记得呢根据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雨天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飞扬。
3: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11: 再来关注11假期消费市场火热开场，演唱会周边店人气爆棚，戏剧节、好戏连台、非遗夜游接连上新，各大商场、特色商圈各出新招，引流聚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18: 在萧山亚奥天地商场3楼，近期落地杭州的 F4 世界巡演周边店里人气爆棚，手机挂绳、帽子、购物袋等衍生产品摆满货架，官方自提点钱，粉丝们提前线上预约，现场快速提货。演唱会强大的流量虹吸效应，让周边消费成了最近最火的生意。台州歌迷吴霞说，
19: 不管是舞球啊，然后衣服啊、包包啊，反正这些只要出新的都会买。
18: 周边店靠的是偶像的号召力，杭州国大城市广场聚客靠的是商场自己搭起的舞台， 2026国大戏剧节在国庆当天就安排了7场演出，整个假期更是好戏连台。杭州国大城市广场总经理邹晨说，如今的商场不只是消费吃饭的地方，更要为顾客提供情绪价值。
9: 国大戏剧节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也是对我们的商场的一个经营呢做一个赋能。希望那个国庆节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能够就是保证呢我们的客流增长同比呢是在5%以上的一个增长。对外营业额的话呢，我们预期呢是在8%-10%的增长。
18: 如果说国大把戏剧搬进商场，那么安吉奇幻加勒比则把舞台搭进了山水与夜色之中。景区聚焦大型演艺与夜游经济，推出非遗百戏大赏。配套的开元加勒比度假酒店300间客房已经满房。酒店总经理钟林宇说，
20: 包括将近100场的非遗式的演说，非遗主题 NPC 的妆造，以及我们的烟花秀、打铁花、花灯巡游。 NPC 阵容的话，从起初的30人左右应该会增长到60人左右，也是邀请到了很多明星嘉宾。
18: 商场有戏剧，景区有非遗，服务区则把打卡抽奖完成了新的消费节点。嘉兴服务区国庆期间新增 NPC 打卡点位，把打卡范围延伸到3楼餐饮门店，拉长丝绸动线，完成打卡还能100%中奖，联动南湖文旅送出景点门票。浙江交通集团嘉兴服务区经营管理员雷兆云说，
21: 结合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的整个活动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入区率的话呢，我们预计从13%能够提高到15%。我们整体的一个休闲餐饮，我们预估比去年国庆的话呢，预计能够增长15%左右。
11: 继昨天加德满都航线首航后，今天杭州机场国际航线再添一子，重启北美航线。今天上午9:07，随着 JD471 航班从杭州起飞，杭州青岛温哥华洲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营，由首都航空直飞，每周五执行一班。这标志着杭州机场时隔多年再次牵手北美，恢复全球5大洲客运航线布局。杭州机场近期持续加密国际航线网络，昨天凌晨 H9226 航班搭载154名旅客飞往尼泊尔，标志着杭州至加德满都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是浙江首条直飞尼泊尔航线，也让杭州机场首次实现亚洲各区域航线全覆盖。
3: 文岭市农业带头人、市果蔬合作社当家人辛洪泉是2021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副带头人金牛奖获得者。近年来，他把成熟的种植模式向外输出，带动更多农户增收致富。来听文岭台的报道。
22: 最近，辛洪泉正驻守在山西大同1700多亩种植基地，基地里的西甜瓜、蜜瓜采收进入收尾阶段。他还要忙着指导当地农户管护莴笋、白花菜等秋冬蔬菜，从品种筛选、水肥管理到田间管护，辛洪泉手把手传授当地农户标准化种植方法，推广瓜菜轮作、一田两收的高效模式。辛洪泉说，这是他作为老金牛的责任。
23: 一名金牛奖的获得者，我始终要记住这个金牛精神，也就对农业啊也要有使命感，也要有初心，对得起这份荣誉。我们尽可能自己把这个全面的品质啊一定要做好，那一定要让跟着我们的人少走弯路。
22: 扎根农业20多年，辛洪泉不断突破传统种植局限。2005年，他牵头成立温岭市吉源果蔬专业合作社，现有社员136人。多年来，他坚持以试验先行、技术引路，每年引进30-40个果蔬新品种，开展试种筛选，不断优化种植技术与套种模式。独创的西甜瓜、莴笋高效套种模式，在台州本地推广20000多亩，带动大批农户稳收增收。如今，这套成熟的温岭现代农业模式已经走出浙江，落地山西、江苏等地。辛洪泉说，他根据各地水土、气候条件、本土化改良技术，让先进种植经验适配不同产区，真正实现技术外流、模式复制、产业共建。
23: 其实我做的是整个产业链，前期的开发嘛，中间的种植板块啊，最后的销售板块啊，都是要给它打通。
22: 辛洪泉说，接下来更要从品种研发、种植模式、技术升级多维度发力，因地制宜优化产业结构，让更多地方农业体质增效，农户稳定增收。
23: 从源头种什么东西，跟一些公司在合作，就是包括在品种上面，还要牢牢地把握住这个产区的优势，

0: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预计今天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外商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为638亿美元，同比增长55%。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0月1号报道，近几周美国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美国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一旦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他们的关键能源设施。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卓敏、新月，监制林丽萍，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翅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今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0: 美国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

0: 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2: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1: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3: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4: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绮颖：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0: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 50%。
9: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1: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修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2: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 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3: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4: 国庆假期进入第二天，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的预测，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今年国庆长假出行总量大，拥堵缓行路段呈多点分布。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在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杭州、西安、长沙等城市景区附近公路可能出现流量较多情况，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阶段性交通压力增大情况。浙江湖州交通集团西龙服务区负责人潘晓晓介绍，和假期首日相比，今天高速出行多为周边短途亲子游、家庭游。
16: 今天的客流呢，整体来得早，持续时间也长，人流呢非常集中，停车场啊、餐饮区啊、卫生间啊、新能源充电区呢，全天都是高位运转的状态。
15: 河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日均流量将达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2.12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介绍，
17: 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加大高速国省道流量集中、事故高发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切实压降过往车辆速度。
15: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错峰出行，遇到缓行有序排队，依次通行。
8: 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19: 那么好的政策补贴老年人，那我更想被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18: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20: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陆续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成品油、百货等消费领域。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2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全媒体矩阵宣传推广等举措，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13: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2026年汇聚蓉城寻福之旅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吃住行购等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位于福州福清市的海滨温泉这两天人气旺盛，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卡通人偶沿街巡游、捕鱼达人清水体验、趣味闯关游戏等，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22: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大口岸出入境客流仍处于高位， 根据预测，多地在国庆

0: 假期的6号、7号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受国庆假期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近期持续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 15%。广州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介绍，10月6日至7日还将迎来入境客流高峰。
2: 推行无纸化通关，提升航班结关放飞准点率，落实过境免签便利举措，保障通行效率。
1: 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国庆假期叠加香港公众假期，口岸也出现了首日及高峰的客流特点。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黄春介绍，预计客流峰值为10月3日，客流将达14万人次。
3: 升级口岸现场100条旅客快捷通道软硬件设施，将快捷通道旅客使用率提升至 86%， 瞬时客流消峰疏流能力大幅提升，单小时平均客流验放量提升 50%， 80% 以上的中国旅客可以在5分钟内完成内地口岸区通关手续。
1: 节日期间，各地公安出入境窗口推出了延时服务、自助办理、绿色通道等便民举措，让办证不打烊。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行政许可服务科二级警长杜慧军介绍，
4: 大厅配齐自助填表、自助签注机以及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全流程设备，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再次签注等当场办结。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正在进行。国庆假期，各地把招聘会搬进商圈、车站、景区、社区，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就业服务直达高校毕业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国庆假期，各地坚持招聘服务不打烊。江西省南昌市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科副科长万玲介绍，9月30号，南昌西站城市人才会客厅专场招聘会如期举办，依托高铁枢纽人流聚集效应，让南来北往的青年下车给予就业机遇。
7: 红飘人才会金秋文旅系列有两场招聘活动，国庆假期在湾里、磨盘山、安义县九方会广场，把求职现场搬进热门景点和商圈街区。同时，红城就业通平台推出国庆云聘周专栏，国庆七天集中推送岗位。
6: 各地还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持续完善招聘网站简历投递、远程面试、在线洽谈、在线签约等一站式服务。青海省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马占红介绍，
8: 今年的秋招专场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和往届未就业毕业生，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专项服务，即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培训或者是见习的机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申请1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以免返担保。假期这些服务正常开展。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启动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各地各相关机构共推出各类就业服务活动89场，其中包括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重点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校园招聘会69场，直播带岗活动12场，全力为高校毕业生提供精准化、多元化就业服务支持。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0: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0: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岛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 20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岛托卡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3个比赛日，共产生5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希雨战胜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这是他第3次征战亚运会。时隔8年，他再度闯入男单决赛。他将在决赛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赛后吴亦丙说，
5: 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准备，珍惜今天下午的休息。作为客场的这个球员，肯定在异国他乡能够听到国家球迷的这个欢呼声，我觉得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4: 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中国选手陈琳夺得金牌。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瑜夺得金牌。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牛欣冉夺得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项定量目标，包括肉类总产量、禽蛋产量、奶类产量等。规划显示，2030年我国饲草总产量将达到1.3亿吨。
3: 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6: 国家能源局发布，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方面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此外，美国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系统以保护油气设施。伊朗总统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月1号发表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方面10月1号消息显示，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而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届时美军在中东可能最多拥有3个航母打击群，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此外，美国近几周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2套爱国者反导系统，以保护当地的油气生产设施。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
6: 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西方继续援助乌克兰或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就财政与国防支持问题，乌方与欧盟的对话已取得积极成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10: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武器不是新鲜事，这属于军工技术合作，我们并不在意。然而，其他国家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无疑令人担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所有人都构成威胁，相当于这些国家卷入了与俄罗斯的冲突，并给未来制造了更多威胁。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号表示，乌方同欧盟委员会围绕乌克兰2026年、2027年财政与国防需求的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已确定相关形式、时间节点与实施步骤，计划建立月度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工作。此举有利于强化乌克兰防御能力和支持本国社会运转。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月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七国集团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实施出口限制，共同遏制燃油价格上涨。
6: 加拿大政府1号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依赖。
3: 美国东部时间1号傍晚，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飞抵国际空间站，并完成自动对接。
6: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号宣布，为适应现代作战形态变化，联邦国防军将于2027年正式组建其首个无人机作战团。
3: 韩国检察制度10月2号迎来重大改革，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1: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2: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3: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4: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5: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成真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季衍玲，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8: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0: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 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

0: 燕签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工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夜间经济掀起消费热潮，通路门城市广场人气旺。浙江省重点农产品鸡蛋质量安全风险防控与高质量发展大会再将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上台记者朱亮亮报道。10月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安全措施，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国庆假期。副市长黄毅参加。洪栋先后来到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尚美输配电有限公司，检查化工园区不停工企业安全情况，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每到一处，

0: 洪栋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假期生产安排、安全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巡查，严格危险作业管控，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洪栋还先后前往上虞镇、司都镇、双塔街道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和森林防灭火队伍，并详细了解假期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力量备勤和巡查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强化隐患排查，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洪栋看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详细了解国庆假期安保维稳、社会面防控、道路交通疏导和指挥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关心关爱一线干警，科学安排勤务，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10月1号晚，江山通路门城市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作为城市核心商圈，这里处处洋溢着欢度国庆的热烈气息。结伴打卡的年轻人、合家出游的亲子家庭、悠闲漫步的市民游客齐聚于此，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江山夜生活的全新活力。广场核心区域通路门古戏台前人潮涌动，国风电音狂欢夜重磅登场。国风古韵与潮流电音精妙碰撞，动感音乐精彩表演与趣味互动接连上演，瞬间点燃全场热情。不少观众手持鲜艳小国旗，随音乐轻轻挥舞，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餐饮街区灯火升腾，人气持续高涨。小山两元烤串店客流不断，食客围坐品尝烤串、饮品与特色小吃。市民张浩天：
1: 然后通路门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有很多活动，感觉江山就是多了块宝地吧。
0: 娱乐体验区热度拉满，多元业态覆盖全龄段消费需求。通路书局内，通路杯首届拼豆大赛火热开赛，大人小孩围坐桌前，专注挑选彩豆，精心拼接创作，指尖灵动间一件件创意作品悄然成型。乐一天童趣乐园里，孩子们在游乐设施间欢快嬉戏，家长们一旁陪伴守护，尽享亲子时光。炫玩会潮玩娱乐中心内，抓娃娃机、投篮机、跳舞机前围满游客，年轻人组队竞技，亲子家庭结伴体验。市民朱无暇：
2: 喜欢，我们玩了投篮，还有那个枪战的游戏，挺好的，开心吗？
3: 开心。
0: 从潮玩娱乐到美食盛宴，从国风演出到休闲体验，国庆夜的通路门城市广场凭借丰富业态与优质服务，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的首选之地。通路门城市广场负责人方廷辉：
4: 那国庆期间，我们通路门的话，1号到7号均推出了系列活动，魔术系列表演、非遗的一个越剧表演，我们还有我们的拼豆大赛，我们餐饮、娱乐、休闲，我们所有的各大品牌都推出了系列的厅内的一些活动，非常欢迎我们的市民和游客朋友来到我们的通路门，来体验我们吃喝玩乐一条龙的服务。
0: 江山台记者杨雪、郑奇卫报道。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尽享休闲时光，可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放弃与家人团聚，坚守岗位一线，始终保持假期不打烊、服务不断档的工作状态，守护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在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是一年四季都忙碌的科室，国庆这几天前来产检分娩的病人比平时还要多，科室医护人员轮班在岗，全力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安全。市妇保院妇产科主任周淑芬：
5: 我刚刚从手术室下来，等下我们还有一台手术，那今天也是我们科室全员在岗，新生儿的诞生不会由于节假日而推迟，我们守护孕妇的生命，守护新生儿，是也是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幸福。
0: 市妇保院提前做好国庆值班安排，开通急诊绿色通道，落实24小时值守，应对假期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满足市民的就医需求。市妇保院院长刘军芳：
5: 每逢节假日，我们的安排呢，我们人员呢不会减少，反而会更多啊。那就是像我们有些科室，那就刚刚妇产科，它基本上全员上岗的啊。那么还有很多的科室，我们基本上都是，人员都是要充足的，是这样子啊。包括我们还要加个院领导值班啊，比原来还要更多的人员储备，要更加的这种保障安全。
0: 医院守护生命，公安战线则守护着城市的平安。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一刻不停盯着监控大屏，接受群众报警，把警情快速派发给正在街面执勤的江城快警队员。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宇超：
3: 我们情指中心通过精准调度，快速响应，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不管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我们始终在岗，绝不缺位。
0: 据了解，国庆期间江城快警实行多组轮班，24小时屯警街面。按照工作要求，做到2分钟内出警，8分钟内赶到现场，快速处理各类突发警情。江城快警巡区二民警高令北：
6: 穿上这身警服，站在路面上，看着街面热热闹闹，大家安心过节，就觉得这份热闹背后也有我们出的一份力。所以说，国庆在岗不只是值班，更是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江城的温度，让老百姓觉得平安就在身边。只要城市平安，群众满意，我们的坚守就有意义。
0: 城市的烟火气也离不开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国庆假期，餐饮店生意红火，外卖订单也随之增多。不少骑手依旧坚守岗位，把一份份餐食及时送到市民手中。外卖骑手蒋之源：
7: 国庆节节假日的我们都比较忙，也是服务大众嘛，为大家服务，准时把餐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大家手里，我觉得挺好的。
0: 舍小家顾大家，用各自的坚守守护江山百姓的平安与便利，让我们向这些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的一线工作者致敬。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29号，浙江省重点农产品鸡蛋质量安全风险防控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将召开。省农业农村厅质监处、省农科院及各相关市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蛋鸡养殖主体及上下游企业负责人、行业技术专家等参加。近年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坚持以标准筑基、以安全固本、以品质强排，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2025年，国家对我省抽检合格率达98.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省级抽检合格率连续12年稳定在98%以上，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为全省蛋鸡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会上，省农科院质营所负责人做交流发言。省农业农村厅质监处部署了重点工作，为全省蛋鸡规范养殖生产与基层精准监管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随后，大会转入专题培训与实操演练。会议强调，要坚持标准引领，加快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推动蛋鸡绿色生产规程和标准进场入社。要坚持源头严控，全面压实主体第一责任，切实做到不合格蛋品不出厂不上市。要坚持量证上市，大力培育优质特色品牌，全面提升浙江蛋品的品牌溢价能力和市场认可度。要坚持产管并重，切实规范行业秩序，维护守法合规主体的合法权益。江上台记者郑家厚报道。9月30号上午，由江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江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市博物馆承办的“匠心成星火，艺会新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江山市民协第七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在江山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集近30位协会会员创作的200余件作品，涵盖西砚、根雕、竹编、陶器、黄蜡石、剪纸等20余类本土特色工艺门类。创作者把长征精神融入作品， 漆砚雕刻以山河为卷，再现红军跋涉征程。根雕作品依托枯木的天然形态，展现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竹编经纬交错，承载着匠人对坚韧不拔精神的诠释。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江上台记者方晶晶、陈志远报道。秋冬季节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为守护重点人群身体健康，今年国家和浙江省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推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政策。9月18号起，我市各接种单位已陆续启动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上午9点，在双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现场，前来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络绎不绝。在医务人员的引导下，大家出示身份证，有序完成信息登记，并顺利完成疫苗接种。市民樊沐玉：
8: 老人的话，抵抗力一般比较低嘛，这种打一下预防一下比较好，就像小孩子打的一样嘛。
0: 市民周淑荣当天带着94岁的妈妈一起来接种流感疫苗，并对免费接种政策赞不绝口。市民周淑荣：
9: 这3年连续都打的，感觉比较好，特别对我们老年人啊，这个流感有一定的效果，而且也是免费的，这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一种很大的福利，一种关爱。
0: 今年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政策覆盖面进一步扩大，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岗负责人陈自豪：
10: 接种流感疫苗呢，它是主要的一个黄金时间点是九月到十月这2个月。今年疫苗供应总体上是比较充足的，全市总共有3.36万支疫苗，能够满足有意愿接种对象的接种需求。
0: 为适配我市学生老年人的接种时间需求，市疾控中心优化服务举措，推出多时段专场接种服务，方便各类人群就近错峰接种。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岗负责人陈自豪：
10: 方便我们动态掌握接种门诊的一个接种进度，实时调度疫苗，做好冷链储运。另一方面呢，学生群体它是由学校去统一组织，或者是进校集中接种，同时提供周末接种，然后延时服务。老年人我们开设这个接种专场，跟儿童接种他们避开错峰接种。
0: 目前全市20个接种点全部开放，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接种时需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学生还需携带预防接种证。未成年人需在监护人陪同下前往接种。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
11: 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5: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1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感谢您的收听。
1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 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

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2: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战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

0: 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红动在2024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谋深谋实项目盘子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举行，四农谱宣传走进贺村。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千金生姜愁销路，社区搭桥解民忧。最后是乡村采风，陈村村黑花生喜获丰收。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4: 9月2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和政策导向，谋生谋实2027年项目盘子，以高质量项目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晓兵、毛淑峰、江淑芬、王展等参加。洪栋首先听取了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情况以及上级政策性资金四大赛道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发展形势、投资方向、政策导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加快转型，项目谋划必须站位全局、顺应大势。要抢抓政策机遇，对标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方向，全赛道梳理优质项目，做实前期工作，努力争取更多项目进入上级盘子。要强化风险意识，统筹防范隐藏风险和运营风险，探索国企加属地项目运营模式，加强项目梳理盘活，落实运营责任，把握投资与融资关系，既严把投资效益，又善于用好金融工具，增强国企融资能力和现金流保障，坚决守住风险底线。洪栋强调，要围绕产业招商与重点领域谋划项目，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热情，通过源源不断的项目落地，确保发展接续有力。城市领域要用好土地资源和域外人士资源，推动域外企业家企业总部回归，回乡置业，加快房地产去库存，适时推出

0: 优质地块，推动好房子建设。工业领域要围绕国家六张网建设，主动对标谋划项目，做好腾龙换鸟后半篇文章，支持本地企业技改扩张。文旅领域要加强本地文旅项目运营团队培育，强化市县一体联动发展理念，合理谋划补短提升项目，减少非市场化大投入，用心打造景区与城市融合互动场景以及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引流产品。洪栋强调，要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抓好分解落实，因地制宜开展项目谋划，推动产业园类项目向中心镇、开发区等配套成熟区域集中布局靠拢。乡镇街道要围绕土特产富，谋划好小而精的项目，切实带动就业增收。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打通项目落地的堵点难点，推动谋划项目加快转化落地生效。
1: 9月19号下午，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立军，民建衢州市委会主委、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省委统战部党派处、民建浙江省委会社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及我市领导毛香水、苏清华等参加。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建设，不断健全品牌体系，推出乌骨鸡、猕猴桃、黄精等200多种特色产品，并依托短视频直播培育本土农创客，拓宽线上市场，以品牌赋能、农文旅融合，成效明显。座谈会上，五位行业代表围绕江山味道品牌提质发展，分别从不同角度做经验分享。其他与会人员还就江山味道平台搭建、产业升级、资源整合、长效运营等内容展开交流。吴立军希望民建衢州市委会、江山市基层委和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成果巩固下来，把机制坚持下去。依托民建浙江省委会同心商城消费帮扶平台，擦亮江山味道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美食出圈出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民建智慧与力量。活动还举行了两项签约仪式，其中北京同心灵济甄选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民建江山市基层委、江山市农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消费帮扶合作协议，浙江零加一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衢州市技师学院、衢州第二中专签订校企合作协议。9月19号上午，江山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借助贺村集镇墟日人流集中的特点，将统计宣传送到群众身边，让农业普查知识深入人心。贺村镇山底村村民周婉晴：
2: 让我更加的了解了这个四农统吧，然后呢，我也获得很多的这个关于四农统的知识，比如说这个数字化的这个四农统有这个卫星之类的吧，
1: 当天上午，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参与竞答群众近50人，现场咨询答疑500余人次。市统计局党组成员、江山市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毛东：
3: 我们把统计开放日与四农谷相集中宣传放在一起，就是要让统计工作的工作从办公室走进广场，走进集市，走进群众，让大家认识统计、理解统计、支持统计。
1: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开展之年。据了解，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清查摸底工作于9月20号至11月底开展，普查登记将于2027年1月至6月全面展开。当前普查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市统计局将坚持全覆盖、无遗漏、无重复的工作原则，全面摸清新时代江山三农发展家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 千金生姜愁销路，社区搭桥解民忧。
4: 聚焦三农。
1: 本是生姜丰收的好年景，可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民周维贵却犯了愁。今年自家生姜产量不错，但他一直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收上来的鲜姜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销路。得知这情况后，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浙树光宁陵帮帮团迅速行动，一场暖心助农接力在邻里间展开。不到两天时间，750公斤滞销生姜就被认购一空。9月20号下午，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周维贵开着一辆满载新鲜生姜的货车，缓缓停靠在宁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和市民政局驻唐岭一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一边有序卸货，把一袋袋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姜搬运下来，整齐码放，一边引导此前在互助群里认购的居民依次前来核对领取。上虞镇唐岭一村村委会副主任祝小薇：
5: 农户们还有一些孤寡老人啊，特别是一些贫困户，一直愁这个销路，然后我们村干部通过这个村社合作，然后助农除障，一起去帮忙找这个销售渠道。
1: 据了解，朱维贵的儿子居住在宁秀社区辖区，他想到社区有帮帮团，便拨打清零热线向社区求助。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党委书记祝林燕：
6: 那我们的居民看到助农的消息之后呢，也是纷纷的就是接农啊。那这两天呢，我们已经将近啊销售了1500多斤的生姜。那我们的老人生姜卖出去呢，也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的居民呢，也是得到了实惠。
1: 宁秀社区居民严英：
7: 一个唐岭生姜，质量比较好，苗头比较苦，价格不比外行实惠。晚上了新闻块儿，俺也得南块儿，搁阿边过过上那嘞。
1: 社区线上广泛发动居民转发认购的同时，线下也组织志愿者对接登记，统筹代售。邻里居民踊跃响应，暖心接力，订单源源不断。最后拉下来的所有生姜全部售罄。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1: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0: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陈村村黑花生喜获丰收。
4: 乡村采风，
1: 今年是双塔街道陈村村规模化种植黑花生的第2年，相较于去年栽种的浙黑田一号品种，今年村里全新引进云南高原特色黑花生品种，目前35亩黑花生迎来丰收。据介绍，该品种品质优势突出，富含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等益处。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8: 到10月底基本采完，然后预估可能是1亩斤400斤，总共产量的话15000斤左右。黑花生，然后的话，今年价格可能比去年稍微高一点，然后可能会给村里带来20多万的收入。
1: 9月26号，村里将举办首届。

0: 黑花生丰收节，活动设置体验采摘、趣味游戏等多元互动环节，邀请市民走进乡村，亲近田园，品尝陈村特色黑猪宴，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品味本土特色农产品。陈明，
1: 我们村计划就是打造一个黑色系列的生态农产品，有黑花生为主啊，黑豆、黑玉米，然后有黑芝麻，对，还有那个黑米，对，到年底的话我们就打造一个五福的一个礼盒。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

0: 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管，重车指向不归乱。学车滋味有盲缺，佛楼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0: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
1: 跟你分享一张专辑，来自山人乐队。这个在99年组建的乐队呢，成员包括好几个民族，汉族、佤族、布依族。这是一个一直致力于传承云贵少数民族地区音乐遗产的乐队。他们用了一些美妙又奇妙的乐器，融合云贵地区原生态的音乐、摇滚、雷鬼等等元素，制造出世界音乐当中又新鲜又动听的声音。2013年，他们出版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听山》，我很喜欢这张专辑。首先来听听这当中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螃蟹》。

2013年5月18号，山人乐队的全新专辑《听山》的首发演出是在北京的麻雀瓦舍举行的，因为成立于遥远又神秘的云南。而汉族、佤族、布依族的成员组合方式，使他们能够浸润在不同土地根源的民族声音里面。而他们说，这张专辑里面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比过去专辑当中更强调、更集中，就是对于不同地域、民族流传下来的声音还有音乐进行保护和再创造。所以你会在这张专辑里面听到很多非常有地域特色的歌曲。除了刚才的螃蟹之外，想要跟你听听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鼻涕童》，是流着鼻涕的孩童吗？听一听好了。

你听完才发现，其实他们的很多歌里面没有具体的意思，有的时候呢就是简单的音符，但是他的音调包括他的乐器的使用非常的讲究。乐队成员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绝活，很多鲜为人知的民族乐器到了他们的手里就变得更加的俏皮和动听。这个乐队是一个很有民间智慧的乐队，你知道他们一定是深入民间采集到这些旋律之后，有些是老调子，然后加上他们自己本身是专业的，所以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再重新组合，使得这些作品去散发了原乡的这个气息，但是呢又有现代的流行与我们在接受的时候一些令人亲近的旋律。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一段了文字上你要来喝的摩你要可拉你要你要没来爱上你要可拉的摩你要可拉的摩你要可拉你要你要没不爱摩一段了文字上

0: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
1: 有人说山人乐队他们更多山的质朴，山的真诚，但是很少山的伟岸和孤傲，所以不算是典型意义上的摇滚乐队。可是这个并不重要，因为在他们的每次演出当中，主唱总会调侃说我们是来自云南的 F4， 可以调侃自己，也在音乐里调侃这个社会跟这个时代。在听山当中，我觉得他是变更了山人乐队以前作品里面的那种调侃的风格，他真的就是原原本本的把他们在民间收集到的音乐重新的包装，重新的演唱。

在看夏日乐队的新闻的时候，他们说是不太喜欢选秀的音乐节目，因为觉得音乐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什么是真的好听，什么是赢家。他说如果音乐到最后变成了大家很有竞争压力的一个环境，然后每个人都想凭借自己的音乐拿到第一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觉得那其实是一个畸形的状态。而你只有能够接受百花齐放，不同的人寻找到不同音乐当中的美好，这个世界才会是好看有多远的。就好像我们熟悉的那句名言，是参差多态才是世间的幸福本源。大概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在流行音乐今天出专辑变得越来越容易，卖专辑变得越来越难的时候，我还是真心的想要拥有一张夏日乐队的专辑。如果今天节目里有你喜欢的歌，请记得支持正版。这是夏日乐队2013年的新专辑《听山》，感谢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下次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那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
1: 现在是20:30，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这首歌来自于1999年江美琪的《我多么羡慕你》，姚倩老师填词，张洪亮练歌谱曲的一首歌。这首歌可以说是张幼仪唱给徐志摩的一首主题曲，它也出现在当年的《人间四月天》里边。你看这些歌词写得多让人心酸呀！我多么羡慕你，总可以转身飞远远的。我的爱是你沉重行李，伴助你追星梦的决心。我多么想念你，当时间都失去了意义，穿越思念后等成信箱，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告诉我沿途中想与我分享的心情。首先就是我以为

的爱是伴随你走天下的一个护身符，但后来却发现我眼中的护身符却是你的沉重行李，伴助你追星梦的决心。即便如此，我也希望我可以穿越思念后等成信箱，让你需要的时候投递，不需要的时候我就静静地等着你。还希望你可以跟我分享沿途中的心情，有可能那些快乐跟我毫无关系，但是我也想听。你看我多么的爱你啊，但是你呢，你可能早已经把我忘记。所以我说我多么羡慕你。一播这首歌曲就必须要说到张幼仪和徐志摩。徐志摩之所以后来可以说抛弃张幼仪，网络上包括大家听过的说法最多的就是一个徐志摩嫌张幼仪土，甚至说自己妻子是土包子，这样一个说法究竟成立吗？又或者说大家去各种的揣测什么三观不合之类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些吧都是一个幌子，更多的还是外面的世界太精彩，而自己又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和相应的担当。在张幼仪最困难的时候，徐志摩选择跟她离婚。1922年张幼仪生下第二个儿子彼得之后，徐志摩跟她说我们离婚吧。关于徐志摩咱们说起过很多次，有的时候是单单只说作品，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清新飘逸像仙一样的存在，但是每一次一旦从作品说到人品，说到那些真实存在的生活的事件之后，你就会对此前自己想象出的这样一个形象有些许的怀疑。所以我还是说，如果你非常喜欢一个伟大过的人物他们的作品的话，如果一旦发现有些苗头，就没有必要太多的去了解他的人生了，因为有可能你此前所建立的那些想象，那些你所依靠的对象都可能崩塌的。这首歌里说，穿越思念后等成信箱，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你看把自己等成了一个信箱，就是希望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我在原处等着你。有些歌曲看似跟写信没有关系，但其实字字句句都是关于写信这个怀旧的动作。比如说在1988年有一首歌由邢增华填词，巫启贤谱曲和演唱，叫做你是我的唯一。第一句就说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边的天气，这也是关于写信的歌当中我个人最爱的一首。

有些歌曲经过几年十几年之后就会有特别浓重的时代感，但是有一些歌曲啊，不管时间怎么样洗刷刷，好像都没有这种泛黄的感觉。比如说这首歌它已经30多年了，这是1988年巫启贤的《你是我的唯一》。关于写信的歌曲有这么多，但是我个人最爱的是这一首。在歌名当中其实没有提写信，甚至于写信也不是这首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每次说到写信这回事儿的时候，我就会马上念起这句歌词，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里的天气，如果你给我时间，我会继续往下念。昨夜的那一场电影，还有我的心情，很想给你写封信，却只是想想而已。我已经不能肯定你是不是还会关心。然后后面这一句我猜你注意到了，他说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放弃。多年之后有人说，爱真的需要勇气去面对流言蜚语。原来在多年之前就已经有人说过，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于是我们都选择了放弃。究竟需要怎样的勇气呢？冷暖自知，没有一个什么标准答案。很想给你写封信，很想给你回封信，但是由于手的数量关系，实在回不过来。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我还可以收到很多很多来自于全国甚至于全球各地的听友们给我手写过来的信。之前有朋友说，诶，你的这些听友都不用网络联系吗？我笑笑没有回答。我们的听友可能是非常擅长利用网络的一帮人，但是又是一帮有一些怀旧气息的人，所以大家会选择拿出信纸，拿出笔写字。也许一封信的字是自己平时几年写的字的那些数量，然后再叠好装进信封，贴上邮票，再在信封的正面填上100866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李志收，然后把信封给封上，到邮局投进邮筒。你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收到，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收到，但是你知道我收到的时候跟收微信微博的私信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我们曾经常说“见字如面”这个词，可能就是一个人的字当中就饱含着他的性格、他的经历、他的情绪等等，然后选一张他喜欢的纸，用他的心写下字给你寄过来，这样的一份深情你是不可以辜负的。现在我们联络特别方便，我们可以扫一扫加个微信呗，然后就发微信发语音，甚至于不想打字没事啊，你可以对着他说语音，帮你识别一下变成文字发过去，有太多太多方式，所以大家觉得怎么可能还有人写信呢？但是我想告诉你，我的家中珍藏着一整个柜子的信，全部都是在听的各位写过来的。从2005年在话筒前发声到现在，我收到过的每一封信、每一张明信片我全部都留着，有一些可能记录着那些朋友彼时的情绪、彼时的生活，多年之后自己都忘了，但是我还收着，我还记得。现在我们都年轻，没有那么多时间成天怀旧，但是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们七老八十了，我在四五十年、五六十年之后翻出那些我们年轻时写过的信件，然后再找到当时的你，跟你说，嘿，老王，几十年不见，别来无恙，我们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这个可以有，但是告诉我在离开我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这个我觉得不必问吧。万一在离开我的时候你是哈哈哈哈终于解脱了，那怎么办呢？如果说离开我的时候你是嘤嘤嘤我不想离开，你又会余情未了，所以干嘛要知道呢？分都分啊，再去纠结有什么用呢？这是1997年林秋离填词，涂慧源作曲和编曲，张惠妹所演唱的《听海》，各位非常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如果要挑出一些关于写信的歌曲，你肯定会选中这一首。如果你去看海的时候，也一定会哼起这一首。可是你也会纳闷，咦，为什么一听就是海哭的声音呢？为什么不能是海啸的声音呢？再一想，哦，海啸会出事儿了，所以海，你还是哭吧。海啊，哭吧哭吧，不是罪。

这片海未免也太多情，悲泣到天明。海说你才悲情，你才多情，我在这儿刷短刷短，前半年都是如此，结果你一来你就说我多情，说我悲情，呵呵，太年轻。在海的面前我们确实太年轻，我们的存在只有这个星球的那么短的一个区间，而海啊山啊他们都已经有很老很老的资历了，所以不必太多的去揣度他们，也不必过分的给他们赋予感情，因为越赋予内心会越敏感越难受。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在唱着隐性的信，有人说穿越思念后等成信箱，让你需要的时候可以投递，有人说很想给你写封信告诉你这边的天气，有人说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也有人说那封手写信留在行李箱底。最后一曲来自于房东的猫，云烟成雨。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一则是战事在心，二则是实在不堪连绵不断的饮宴盛典。大婚次日，白起一马飞出咸阳，直奔蓝田大营去了。及至日上三竿，宣太后亲乘华车来迎新婚夫妇入宫大宴时，竟只有朴实娴静的精梅一个人了。精梅只失得一礼，还没有说话，宣太后便又气又笑道：这个白起不像话，扔下一个新娘走了是吗？虽说也是国事，可我这个娘家人如何过得去了？精梅，你莫上心，我这边派人将他给追回来，任你处罚，晓得无？叮当一串提起话，精梅扑的笑了。太后莫生气，他就那根犟牛筋，但有仗打，甚事也不顾。宣太后呵呵笑道：有这想头便好，你也别生气，左右你一个人我一个人，索性跟我进宫住几日去。精梅笑道：白起是个粗土人，府中乱得一团糟，容我收拾的两日再去拜谢太后如何？宣太后笑了：新娘子知道当家了，好事也，哪有个不行的理论。哎，进宫可不是拜谢我，是你我一起热闹些许，记住了，除非白起回来，你想来便来。说罢又叫过侍女仆人的头目叮嘱一番，这才上车走了。白起进得蓝田大营，立即开始筹划攻楚大战。按照预先谋划，白起第一件事是派出飞骑特使直下江州，限期在一个月之内将打造好的战船接收下水，并征发3000名水手等候成军。第二件事，派出蒙敖暂为水军大将，立即奔赴南郑，征发20000汉水子弟练成水军。两件事部署妥当，白起叫中军司马将搜集来的楚国山水图与郡县城相关典籍全部搬到后帐，埋头揣摩伐楚细节。大约从西周时起，中原便称楚国与江南小邦国为南国。诗《小雅·四月》有“滔滔江汉，南国之际”的咏唱。后来，南国诸侯们渐渐地被楚国一一蚕食了，及至吴越被灭，淮水之南便是楚国天下了。广袤华夏，除了西南巴蜀被秦国占领，整个江南、东南、岭南的苍茫万里都是楚国疆域。虽说楚国对岭南的实际控制很松散，但是各个岭南部族都以楚国为宗主，却是任谁都承认的事实。也就是说，整个北部华夏战国的所有土地加起来

个楚国大不了多少。于是，对大河之北的中原各战国来说，攻取楚地成了梦寐以求的远途。自春秋以来，中原诸侯以晋、秦、齐为首，不知多少次的与楚国开战，可是都从来没有打到过云梦泽与长江北岸。激烈的大战从来都只发生在淮水南北区域。到了战国中期，反倒是楚国向北扩张到了淮水以北，直接与魏国、韩国在颍水接壤。若从颍水的陈县，楚国北部要塞，也是楚国末期最后一个都城，直达岭南，那可当真是荒莽万里河山。从几百年的战事看，大多数时期中原战国的军力还都是强大于楚国的，可为何偏是夺不来楚国土地，反而是楚国步步北上？攻楚之前，白起想的最多的便是这个难解之谜。自从与老师临终谈兵，读了老师赠送的兵书，白起打仗的思路大大开阔起来。白起出身行伍，在战场造诣上很早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举凡步骑战法、军营调度、辎重运筹、行兵布阵、安营扎寨、长途奔袭等，他都能从一个士兵所能够理解的细节上变换创造出种种独特战法。甲胄兵器的重量、军营帐篷的大小、军石制作的种类，他都能找出最利于作战且又最方便军事行动的最好配置。正因为如此，白起在千夫长的位置上就已经屡次能对大军作战提出精到见解了。尤其是河外乙阙之战大破六国联军，河内之战夺位六十余城，这两场以他为统帅的大战之后，白起骤然成熟了。再读兵法经典，他对往昔战事便有了深彻回顾。根本之点在于，他真正悟到了战之胜负根本在疆场之外的道理，也明白了诸如孙武、吴起、司马穰苴那样的兵家圣者为何要用大量篇幅去论说战场之外的国政、民生乃至人心向背等的奥秘。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白起开始谋划对楚大战。为了思虑更为扎实，他专门与魏冉做了一番探究。穰侯以为中原强兵何以百年来不能夺楚十城以上？白起啊，你又瞄上楚国了？魏冉哈哈大笑，老夫之见却很简单，楚有江水天险，中原无水军，陆路无法逾越，可是了。白起道，即或江水难以逾越，淮水总可以强渡，何以淮北之地也在楚国手中？魏冉一怔，也是，淮北之地打了百余年，反倒叫楚国占了大半，你说说是何道理？白起以为道理有二，其一，中原战国战法单一，百余年来为之从淮北与楚国接壤处开打。楚国淮南、江南之广袤本土从未受过威胁，可源源不断地输送兵力粮草做长期抗衡，纵有一战数战之败也不伤元气。是故楚国虽弱却能助力淮北不退，中原战国虽强却不能夺取淮北，更不能逼近江水，此为战法谋略之误。有理，魏冉拍案而起。其二，大局评判有误。中原战国历来视楚国为南蛮，一如长期视秦国为西蛮，错认唯有淮北、淮南才是丰腴之地，汉水、江南、江东、岭南皆是荒蛮莽苍之地，纵拼力夺来亦于国无助。与此同时，楚国使节商旅也在中原反复张扬江南荒莽贫瘠，远不如中原富庶。

楚国要富强，唯有夺取淮北等等，混淆中原视听，使中原战国误以为果然如此。此一失误与张仪当年对巴蜀评判之误如出一辙。明锐如张仪者，尚且以为巴蜀蛮荒不毛之地夺之无益，更何况寻常人等。魏冉一阵默然，良久喟然一叹：动若观火，此之谓也。白起呀，老夫是老楚人了，也没想到这战场之外呀。说着双目炯炯生光：你既有此想，定有长策，说说了。白起走到魏冉书房的那张九州山水图下，指点着道：天下之大，为江南为最后争夺之地，天赐地利，秦国西南恰与楚国相连，夺得楚国半壁河山，可成秦国更大根基。若得攻楚战胜，必要另辟蹊径，避开淮北老战场，从巴蜀直下江水云梦泽，夺取楚国江汉根基，一举使楚国衰退。魏冉长长的一吁：如此打法，秦军之短了，我方水军弱于楚国水师啊。白起指着蜿蜒江水道：楚国水师虽强，然多在吴越之地，云梦泽州市只是老楚旧部，且长期无水战，兵力已经大大减少。我方水军虽是初建，用途却主要在于运兵，而不是开入云梦泽与楚国水师对阵。我军之要在于顺流东下，夺取江汉之地的城池，站定陆上根基。好，魏冉一拍掌：你将此谋划立即上书，这一番比不得中原陆战，要大动干戈。还是那句老话，老夫给你抱住后腰，只管放手去做。上书太后、秦王、然侯、联署如何？魏冉目光一闪，恍然笑道：好，算老夫一个，老夫楚人，朝野心安。宣太后与秦昭王立即批下了这卷将相上书，并给白起加了一个特职，大良造上将军，兼领巴蜀两郡，同时立即派出快马特使知会巴蜀相陈庄，凡涉军事悉听白起调遣。接着便是白起的一道火急军令，悉数调遣原有战船据江州，并打造新战船100艘，现来春三月完工。幕府揣摩3日，白起已经将攻楚方略详细拟定，以战船运兵，顺流下江登岸，夺取楚国汉中郡残余3城，黔中郡东北20余城，乌郡江北20余城。方略一定，白起立即升帐发令，以王和为前军大将，王陵为中军策应，出动步骑大军8万，从武关南下，直插长江北岸的夷陵山地驻扎，等候水军东下。大军开拔，白起带着中军大帐一班军力，并一个100人骑士队，星夜从南山子午谷直插南郑，要在腊月之前赶到江州。虽是一路崎岖难行，但白起一行都是当年随司马错奇袭巴蜀的山地老手，翻过南山又是一片春意，没有了中原之地的刺骨北风，却也走得畅快。不待一个月到了江州，恰恰是11月底，快马斥候送来军报，先行到达南郑的蒙敖很是快捷，已经在汉水两岸招募了20000熟悉水性的精壮子弟，加紧训练水上战法，专一等候八郡战船东下。白起立即下令蒙敖水军训练2个月后开赴江北巫山秘密驻扎等候。诸事处置完毕，白起与陈庄一起来到江边船厂查看战船，

江州正卡在白水与江水的交汇口上，水面深阔，岩石成岸，上佳的天然船厂。两人登上南岸船厂的云车一望，江边蔷薇如林，大小船只连绵不断，一望无际，壮观非常。共有多少战船？白起大手向江中一画，仿佛要将所有战船都包揽过来。大型战船200艘，小型战船300艘，不算吴越，比老楚战船多出100余艘。粮草辎重船能征发多少？官府货船800余艘，征发商船1000余艘，可得2000艘货船输送粮草辎重。陈庄本是军中将领，做了文职，不打仗，大感憋闷。此次参与军旅，虽说不上阵，也很是兴奋。白起大手一挥，好，下去看看那些大个头，水战靠船，不能大意。嗨，陈庄将军一般应了一声，上将军通晓军旅，若连水军也通了，便是天下无敌了。白起笑道，如何，我便通不得水战，只要与打仗相关，我都要通了它。说话间，两人下得云车，进入船厂，开始逐一地登上大型战船查看。先看的是楼船，楼船是最大的战炮，船上起楼2层或3层，各层排列女墙，构筑战阁，树立大旗，装置大型战炮与拍杆。顶楼是将帅金鼓号令与强弓硬弩手，船舷甲板可装载战车战马，桨手数十百人，可载兵士近1000人。楼船非但可远距离地以战炮拍杆攻击敌船，并可凭借自身重力离沉敌船，威力极是强大。因了楼船是帅船，是战船之首，所以后来的水军将领便叫做楼船将军。这种楼船春秋时期首先在吴国被打造出来，统帅者便是赫赫大名的伍子胥。那时候的楼船只能容纳200余士兵桨手，到了战国中期，楼船技术已经普及沿水国家，楚国、齐国、魏国、秦国都有了打造大型楼船的船厂，楼船数更上层楼，打造得更大了。在秦国，打造楼船之地主要是巴郡的江州。再是蒙冲，外狭而长，曰蒙冲，以冲突敌船也。这是古人对蒙冲的说法。究其境，这是一种船体狭长而速度快，用于临阵冲突的战船。这两种大型战船之外，便是可容数十名军士的攻击战船，主要是斗舰、先登、赤马3种。春秋时期，舰被叫做舰或舰，战国之世才出现了舰这个名称。释明对这种舰船的解释是，上下重板曰舰，四方施板以御矢石，其内如牢舰也。正因了这种舰船由2层厚板打成的木寨，可以抵御敌船之飞矢流石，所以成为水战冲锋的主力战舰。先登与赤马都是更为轻快的战船，军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敌阵也。也就是说，先登是一种抢登敌船或抢登滩头的攻击船，赤马则是轻级快船。轻级者曰赤马舟，其体正赤，急如战马也。也就是说，这种快船船体轻，速度快，船身涂成大红色，专门做船队的快速攻击力量。其余是特殊用途的船只，一种是侦察敌情的赤候船，500斛以上且有小屋曰赤候，以示敌之进退也。斛是春秋战国的量具，以斛计重量，说的是排水量。一斛若以300斤计，500斛即是15万斤，大体相当。

后来五六吨的船只。作为敌情观测船，往往是统帅需要使用的，而且要相对高大，自然不会是小船。在实战之中，大型斥候船实际是斥候营号令指挥船，实际的侦察船叫做艇。艇是排水量200壶以下的轻便小舟，除了水手，可乘一人或两人。在实战探敌之外，这种小艇也是临时上下大战船的快捷工具。查看完船厂，白起怦然心动了。在此之前，他将这支水军的作用主要定在运兵与输送辎重两方面。但使步骑大军能够避开无休止的翻山越岭、艰难攀登，粮草输送能够源源不断，秦军便有80-90%胜算。这两点对于长途奔袭式的山地作战恰恰是要命的关键环节。有一支船队能够以极大的输送力量越过崇山峻岭而直达战场，这对于精锐如秦军者自然是最难得的。能做到这一点，白起已经是满足了。可如今一看这千余艘打造极为精良的各式战船，白起顿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谋划。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6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

0: 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六章滔滔江汉。丞相，江州水手本领如何？白起突兀一问。没说的，陈庄一指江面，江州水手天下第一。楚国水面尽在大江下游，水流宽阔平稳，纵然云梦泽阔远如海，毕竟是险滩急流甚少。江州水手不同，常年出江东下，一到巫山大峡谷便是几百里，险滩无数，航道诡秘多变，直如生死鬼门关。江州水手但能上船出江，个顶个好把式，这三千水手都出过江。但凡操舵老大都出过江，桨手只有两三成没出过，征召时一一查过。好，但有此等水手，秦国水军立马可待。白起大是振奋，立即以上将军代秦王名义，赐给所有造船工匠、操舵水手造势爵位，其余水手人赐十金，以彰显其舍业从军之功，大战之后再论功行赏。上将军明断，陈庄高兴地一拍掌。这些水手多以贩运盐鱼为生，仓促应召原是有些不敢说的话，若人各赏赐，家人水手大事安心，士气便大涨。那好，你去办理。嗨，陈庄挺胸一应，大步去了。疏忽之间已是大年，白起与陈庄在岁末那一日运了十车清酒、300头猪羊来到了船厂，隆重犒劳打造战船的工匠与驻扎江边军营的3000水手。工匠水手们做梦也想不到，威震天下的赫赫上将军白起能在年关之际来犒赏他们这些贩夫走卒。一时间欢呼声响彻大江两岸，许多老工匠老水手们都是热泪盈眶，反复念叨着过往啥子嘛，眼下啥子嘛，有爵位还有上将军赐酒过年，安逸。

其眼中含着泪水，在船台上深深地一躬到底。于是，年关的江边船厂变成了灯火喧嚣的大工地，也成了江州百姓倾泻报国热肠的热闹所在。巴蜀两地归秦已有30余年，然则寻常百姓对于秦国秦政还是生疏淡漠的。这次伐楚大战，江州第一次成了秦国的中心地带，上将军亲临巴郡，百姓们从实实在在的接触中知道了秦国的奖励耕战究竟是个啥子法度，也实实在在地品咂到了这秦国法度就是比当年巴王的狠巴巴盘剥要好得多。单说这工匠水手赐爵一件事，便令巴人大是感动。祖祖辈辈千百年，何曾有过官府因了庶民舍业从国而立加赏赐的？再说筹集军粮，官府还是只买余粮，卖余粮多者也赐爵赏金，这样的官府老百姓如何不感恩奋发？年关时节本是农闲，船厂工匠水手不歇工的消息一传开，万千民众便络绎不绝地拥到了两江岸边，一船一船地运来了不计其数的鱼肉、熏肉、饭团与各种山果酒，一对一对的乐手昼夜守在两岸吹打，船厂的工匠水手们更是热气腾腾，人人撂开了光膀子，大汗淋漓地渴着劲儿猛干。不消三五日，年节还没有过完，全部战船便顺利下水，3000水手们立即上船演练，两岸民众呐喊助威，一片如火如荼。二月初旬，白起登上了最大的一艘楼船，率领着600余艘战船与2000余艘粮草辎重船浩浩荡荡地顺流直下了。狭窄湍急的江面上，墙围如林，船队连绵100余里，当真是前所未有的壮观。船队行得3日，到了赤甲山峡谷江段。赤甲山是巴郡东部的要塞关口，山头一关叫做汉关。汉关原是楚国建造的西部要塞，秦国夺得房陵之地后，楚国放弃了江峡段的长江防守，汉关变成了秦国巴郡的东部要塞。虽则如此，却由于没有水军，秦国对长江大峡谷的控制也是形同虚设。除了北岸盆地的城堡，沿江峡谷的城堡实际上仍然在时不时出没江峡的楚国水军控制之下。此次秦国船队大举东下，楚国水军早已退到了夷陵之下，峡谷江段平静无事。蒙敖率领30000水军已经在这里驻守了一月，将关下码头已经拓宽加深，整修齐备。这一日，蒙敖在山头遥见江中白字大旗迎风招展，立即命令小艇下水，亲自迎了上去。及至驶进楼船，被水手领着爬上高高的舷梯，在5-6丈高的楼顶俯瞰江水滔滔，旌旗连绵不断。蒙敖惊讶地连喊：了不得，了不得。白起从号令台走下来笑道：有甚了不得，汉老虎不能变蛟龙。蒙敖连连赞叹：变得好，变得好，有如此船队，楚国水军是个鸟。白起破天荒地大笑起来：好，这次要看你这水军主将的威风了。蒙敖摩拳擦掌道：你只说如何打，我楚人尝尝大秦水军的厉害。你来。白起拉着蒙敖进了号令舱，舱中定着一幅可强大的沿江观塞图，一指汉关位置，白起道：旭日之内，你在汉关需将10000水军编成战船队，并需在江面演练几日，而后第一仗是与夷陵水师对阵，歼灭夷陵水师，待步军攻克夷陵关城与江峡内两岸城池之后，你留20000水军封锁江峡，
而后立即率水军

东下，直逼云梦口，威慑郢都。这是我军第一次水战，你说说，胜算如何？蒙敖是一员周密持重的大将，此刻断然点头。八成胜算，我已探听清楚，夷陵水师只有100余艘中小战船，水军8000，关城守军20000，周遭100里没有后续援军。我在南郑征召的这20000水军，清一色的余家子弟，个个在船上如走平地，只要江州水手本事好，演练成军，当是快捷无误。我用300艘战船包抄上去，哪有不赢之理？江州水手、修船工匠，都是天下第一。白起一句赞叹，接着将江州故事说了一番，听得蒙敖连连感慨，百般感愤。白起稍事停顿，接着指点大徒道：“从明日开始，这楼船便是你的幕府舰。我要立即赶赴步骑大营，先期奇袭夷陵关，使夷陵水师失去陆上根基。我军粮草基地是否驻扎夷陵？”白起点头：“这件事有辎重营做，你所留下的20000水军要确保粮草基地万无一失。粮草基地扎好后，只留500艘货船运粮，其余1000余艘空船一律运兵东下。”嗨，蒙敖领命，我立即回汉关调兵下江。啾啾去了。片时之间，楼船大旗飞动，号角连绵，一排大战船缓缓靠上了汉关码头。白起将一应与蒙敖交接的后续军务都留给了中军司马办理，自己带着一班军力与一个100人队，乘着一艘斗舰靠上了码头，弃舟登岸，马不停蹄地向东北山地飞驰而去。3日之后的夜晚，正是春风料峭、浮云遮月的时光。秦军30000精锐步兵乘着100余艘大货船，悄然横渡峡内江，匆匆登岸，连夜绕到南岸夷陵关背后。夷陵城堡是3面靠山，一面控江，西锁江峡，东控云梦，扼守在万里长江的咽喉地带，号称天下第一要塞。虽则如此，夷陵的防守却很松懈，根本原因在于夷陵是水上要塞，而能在水战上与楚国水师较量者似乎还数不上一家。虽然与秦国、汉水、房陵接壤，但秦国从来没有水军，又在中原刚刚打完河内，如何能横空杀来夷陵？纵然杀来，也是江中鱼鳖，何能与楚国水师抗衡？再加上郢都接连出事，军中大将都在各自探听本部族大臣情势，谁也不曾想到战事。水军大将其实早已经接到斥候飞报，秦军船队出江东来，将军也只说得一句再探，一笑了之。天将拂晓时分，夷陵关的3面高山骤然山火大起，无数渗透猛火油的火箭疾风骤雨般从3面山头倾泻到城中，不到顿饭时光，夷陵成了一片火海，满城惊慌逃窜之时，4面杀声大起，临江一面的关城之下又遇秦步军猛攻，伴着密集箭雨，猛烈的巨石战炮片刻间便将城门砸开，将城墙轰塌了几处大洞，黑压压秦军顿时如潮水般杀入城内。城内20000守军已经多年没有打过仗了，如今正在混乱逃命，步武荡然无存，将军士兵互不相识，没有一阵像样的抵抗，个把时辰内全部崩溃做了降兵。白起飞马入城，立即下令灭火，同时将降兵10000余人全部集中到城后山地扎营，秦军也立即开出城外，在临江一面扎营防守。次日一早，楚军降卒全部遣散回乡。夷陵本是要塞之地，城中庶民原本只有20000余人，
守军一去，秦军又不住城内，城中庶民大是安静。夷陵关一丢，江中水师大为惊慌，全部百余艘战船云集江心，准备随时东下。可看这一日，秦军只在岸上扎营大骂，激他们上岸厮杀，江中却连个水军船只的影子也没有。一般水师将军们又骄横起来，觉得这只是秦军突袭的小股人马侥幸得手而已，于是一面飞报郢都令尹府，一面要拖住秦军，等待援军到来，一战收复夷陵。可在江中一连等了十日，郢都竟然全无消息。夷陵水师大将昭成本是昭氏弟子，心想定然是郢都昭氏有了危难，否则老令尹不可能撇下此等大事不管。心念及此，立即下令水师东下郢都。可就在船队起锚之际，江峡中竟连绵涌出大队战船，蔷薇如林，旌旗招展，号角震动山谷，斗舰赤马当先，楼船蒙冲居中，直压夷陵水师而来。升帆快桨，顺流开船，昭成嘶声大喊起来。夷陵水师原本结成了水上营寨，全部百余艘战船在江心抛锚，船头向外围成了一个巨大的方形水寨，此时起锚开船也需按照战船位置一一开动。就在船队开动一大半的时候，顺流急下的秦国轻型战船已经从江面两侧包抄了过来。江州水手惯走险滩急流，秦国的斗舰、先登、赤马在江中又快又稳，片刻之间便在下游全部截住了刚刚扬帆的夷陵水师。那艘最大的楼船缓缓从江心上游压了过来，楼顶蒙敖高声发令，全体喊话，楚军投降，秦军不杀。于是楼船与蒙冲两艘最大战船上的将士们一齐高声呐喊，楚军投降，秦军不杀。紧接着其余战船的兵士们也齐声呐喊，声震峡谷。昭成一看大事，明是走脱不了，骤然哈哈大笑，楚国纵弱，水师却是战无不胜了，蒙敖，你可敢叫我摆开阵势一战？楼船顶上的蒙敖冷冷一笑，立即高声下令，船队后退一箭，带夷陵水师列阵水战。顷刻之间，秦国的黑色船队包围圈齐齐后撤，空开了江心深水地带。昭成大喊一声，百船水阵展开。但见夷陵水师的百余艘战船徐徐展开，船头一律向外，在江心排成了一个巨大的圆阵，仿佛一座刀枪丛林的大山缓缓地顺流压下，喊杀声一起，箭雨急剧向秦军船队泼来。蒙敖高声发令，号角，斗舰截杀下游，先登赤马游击两翼，楼船蒙冲全力压下。一阵呜呜号角，秦军船队个个竖起盾牌，快速靠拢江心圆阵。楼船上渗透猛火油的连弩火箭带着尖锐的呼啸，直定黄色船阵的帆布桅杆船舱，甲板的战炮将巨大的石头隆隆砸向敌船。与此同时，那艘坚固高大的蒙冲也泼着箭雨，以泰山压顶之势隆隆撞上黄色水阵。夷陵水师都是中小战船，面对庞然大物撞来，船阵后队不由自主地飘开。此时楼船也隆隆压来，每遇一船，巨大的拍杆便从高处轰隆隆砸下，黄色小船顿时被拍击得蔷薇摧折，剧烈摇晃。当此之时，两面先登赤马快船上的水军甲士吼叫着跳上了敌船，猛烈的厮杀，夷陵水师的一大半立即陷入混乱之中。在下游迎头截杀的斗舰战法却是奇特，几十只战船一字在江面横开，全部抛锚固定，
只是将强弩猛火邮件迎面射去。按水战之法，上游战船顺流而下，具有极大的冲力优势。在都靠风帆与桨手做动力的战船上，下游战船很难抵抗上游战船的冲杀。可秦军战船却匪夷所思的抛锚固船，分明死战架势。昭成大吼一声：“冲开，下江！”前行20多只快船支起盾牌，鼓帆快桨，全力冲来，要生生撞开封锁，夺路下江。正在此时，秦军窦建头领一声呼哨，一片赤膊水军飞鱼般跃起入水，疏忽沉入江中。昭成大喊一声：“防备凿船，飞鱼下水！”被称作飞鱼的应急水手正待下水，对面箭雨却晋级封住了江面，飞鱼们迟迟不得动弹。这片时之间，只见江中气泡翻滚，水流打旋，楚军惊慌声四起：“不好了，进水了，进水了！”楚军战船本来轻便，一旦凿开，进水便是势不可挡。一时之间，前行战船已经纷纷倾斜入水，楚军士兵一片惊慌呼喊。两翼游击的秦军战船趁势杀上楚国残存战船，大约2-3个时辰，夷陵水师在一片厮杀中全军覆没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6章滔滔江汉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显示出一个愈后良好，它本身就是治愈以后留下来的影，所以总体来说一点都没有。
1: 哦，说完之后我估计心也放下了。但是您刚才提到

0: 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因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因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感谢您的收听。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红洞在2024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上强调，谋深谋实项目盘子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举行，四农谱宣传走进贺村。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千金生姜愁销路，社区搭桥解民忧。最后是乡村采风，陈村村黑花生喜获丰收。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9月2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主持召开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和政策导向，谋生谋实2027年项目盘子，以高质量项目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晓兵、毛淑峰、江淑芬、王展等参加。洪栋首先听取了2027年项目盘子编排情况以及上级政策性资金四大赛道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发展形势、投资方向、政策导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加快转型，项目谋划必须站位全局，顺应大势。 要抢抓政策机遇，对标上级政策资金支持方向，全赛道梳理优质项目，做实前期工作，努力争取更多项目进入上级盘子。要强化风险意识，统筹防范隐藏风险和运营风险，探索国企加属地项目运营模式，加强项目梳理盘活，落实运营责任。把握投资与融资关系，既严把投资效益，又善于用好金融工具，增强国企融资能力和现金流保障，坚决守住风险底线。洪栋强调，要围绕产业招商与重点领域谋划项目，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热情，通过源源不断的项目落地，确保发展接续有力。城市领域要用好土地资源和域外人士资源，推动域外企业家企业总部回归，回乡置业。加快房地产去库存，适时推出优质地块，推动好房子建设。工业领域要围绕国家六张网建设，主动对标谋划项目，做好腾龙换鸟后半篇文章，支持本地企业技改扩张。文旅领域要加强本地文旅项目运营团队培育，强化市县一体联动发展理念，合理谋划补短提升项目，减少非市场化大投入，用心打造景区与城市融合互动场景，以及具有辨识度的特色引流产品。洪栋强调，要围绕全年目标任务全力抓好分解落实，因地制宜开展项目谋划，推动产业园类项目向中心镇、开发区等配套成熟区域集中布局靠拢。乡镇街道要围绕土特产富，谋划好小而精的项目，切实带动就业增收。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要求，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打通项目落地的堵点难点，推动谋划项目加快转化落地生效。
0: 9月19号下午，食材为媒，烹饪会友，共赴同行。2026江山味道发展座谈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省政协副秘书长、民建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立军，民建衢州市委会主委、衢州市体育局局长周地亮，省委统战部党派处、民建浙江省委会社会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及我市领导毛香水、苏清华等参加。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建设，不断健全品牌体系，推出乌骨鸡、猕猴桃、黄精等200多种特色产品，并依托短视频直播培育本土农创客，拓宽线上市场，以品牌赋能、农文旅融合，成效明显。座谈会上，5位行业代表围绕江山味道品牌提质发展，分别从不同角度做经验分享。其他与会人员还就江山味道平台搭建、产业升级、资源整合、长效运营等内容展开交流。吴立军希望民建衢州市委会、江山市基层委和浙江省民建企业家协会餐饮酒店专委会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把成果巩固下来，把机制坚持下去，依托民建浙江省委会同心商城消费帮扶平台，擦亮江山味道品牌，推动特色农产品美食出圈出彩，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更多民建智慧与力量。活动还举行了2项签约仪式，其中北京同心灵记甄选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民建江山市基层委、江山市农投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消费帮扶合作协议，浙江零加一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衢州市技师学院、衢州第二中专签订校企合作协议。9月19号上午，江山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为主题，借助贺村集镇墟日人流集中的特点，将统计宣传送到群众身边，让农业普查知识深入人心。贺村镇山底村村民周婉晴：当天上午，活动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参与竞答群众近50人，现场咨询答疑500余人次。市统计局党组成员、江山市社会经济调查队队长毛东：
6: 我们把统计开放日与 四轮鼓相集中宣传放在一起，就是要让统计工作的工作从办公室走进广场，走进集市，走进群众，让大家认识统计，理解统计，支持统计。
0: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开展之年。据了解，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0:40，清查摸底工作于9月20号至11月底开展，普查登记将于2027年1月至6月全面展开。当前普查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市统计局将坚持全覆盖、无遗漏、无重复的工作原则，全面摸清新时代江山三农发展家底，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科学决策依据。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千金生姜愁销路，社区搭桥解民忧。
4: 聚焦三农。
0: 本是生姜丰收的好年景，可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民周维贵却犯了愁。今年自家生姜产量不错，但他一直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收上来的鲜姜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销路。得知这一情况后，双塔街道宁秀社区浙树光宁陵帮帮团迅速行动，一场暖心助农接力在邻里间展开。不到两天时间，750公斤滞销生姜就被认购一空。9月20号下午，上虞镇唐岭一村的村干部和村民周维贵开着一辆满载新鲜生姜的货车，缓缓停靠在宁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和市民政局驻唐岭一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一边有序卸货，把一袋袋带着泥土气息的生姜搬运下来整齐码放，一边引导此前在互助群里认购的居民依次前来核对领取。上虞镇唐岭一村村委会副主任祝小薇：
7: 农户们还有一些孤寡老人啊，特别是一些贫困户，一直愁这个销路，然后我们村干部通过这个村社合作，然后助农除善，一起去帮忙找这个销售渠道。
0: 据了解，朱维贵的儿子居住在宁秀社区辖区，他想到社区有帮帮团，便拨打清零热线向社区求助。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党委书记祝林燕：
8: 那我们的居民看到助农的消息之后呢，也是纷纷的就是接农啊。那这两天呢，我们已经将近啊销售了1500多斤的生姜。那我们的老人生姜卖出去了，也非常的开心。那我们的居民呢，也是得到了实惠。
0: 宁秀社区居民严英：
9: 一个唐岭生姜，质量比较好，苗头比较苦，价格不比外行实惠。晚上的新闻块儿，俺也得南块儿，大边过过上了嘞。
0: 社区线上广泛发动居民转发认购的同时，线下也组织志愿者对接登记，统筹代售。邻里居民踊跃响应，暖心接力，订单源源不断。最后拉下来的所有生姜全部售罄。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0: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5: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0: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陈村村黑花生喜获丰收。
4: 乡村采风，
0: 今年是双塔街道陈村村规模化种植黑花生的第二年，相较于去年栽种的浙黑田一号品种，今年村里全新引进云南高原特色黑花生品种，目前35亩黑花生迎来丰收。据介绍，该品种品质优势突出，富含花青素，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等益处。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
10: 到10月底基本采完，然后预估可能是1亩斤400斤，总共产量的话15000斤左右黑花生。然后的话，今年价格可能比去年稍微高一点，然后可能会给村里带来20多万的收入。
0: 9月26号，村里将举办首届黑花生丰收节，活动设置体验采摘、趣味游戏等多元互动环节，邀请市民走进乡村，亲近田园，品尝陈村特色黑猪宴，沉浸式感受丰收乐趣，品味本土特色农产品。陈明：
10: 我们村计划就是打造一个黑色系列的生态农产品，有黑花生为主啊，黑豆、黑玉米，然后有黑芝麻，对，还有那个黑米，对，到年底的话我们就打造一个5福的一个礼盒。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

0: 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因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因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轮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4: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江西吉安吉州区全新打造的百姓幸福家便民服务阵地即将投入使用。吉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员桂晨梦：
5: 总书记始终牵挂民生福祉，我们打造百姓幸福家就是立足居民的实际需求，补齐我们社区的服务短板，丰富便民服务场景。未来我们还会持续优化服务内容，完善配套设施，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社区更有温度，居民更有幸福感。
3: 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班前林场党支部书记张青云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备受鼓舞。
6: 马可河林区是长江支流、大渡河源头、三江源重要水源涵养区，作为基层管护员，我要把讲话精神落到每次巡护中，扎根高原，坚守岗位，用脚步丈量山林，用责任守护绿色，让三江源头山更绿、水更清，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3: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7: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

0: 会历年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琦颖。
2: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3: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4: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适老化产品也被纳入换新补贴范围，实惠的价格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刘先生：
6: 我想看一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5: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7: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0: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今年红山区累计引进17家品牌首店，首店加商圈融合引流的体验型消费业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8: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9: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10: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11: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启动峰值保供预案，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2: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13: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14: 充电了66号，这边就排到100多号了。
12: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祥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15: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2: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16: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 充电每

0: 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2: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3: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4: 2013年10月3号，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13年来，桥吊浮氧作业，一个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登船，循着海上航线奔赴远海大洋，穿越千年的丝路精神化为了可感可及的实践，谱写着文明交融的篇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谈及13年的变化，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桥吊班大班长竹世杰感叹，桥吊不断长高，适配了越来越大的船舶。如今川山港区可同时停靠多艘2.4万标箱巨轮，这些巨轮来自世界各地。
6: 川山港区现在已经有56条国际航线，包括连接东南亚的近洋航线和连接中东和欧洲的远洋干线船等。宁波舟山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5: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蓬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师。在参与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受到不断完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物流网络为泰国连接中国和国际市场、促进产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带来新的机遇。
7: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施工协调，目前在建项目当地工人的比例已经达到大约70%。在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包括施工技术以及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我非常高兴能够参与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部分。
5: 地中海之滨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满载货物的中欧陆海快线班列整装待发。作为中国和希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比雷埃夫斯港历经合作改造，如今已经是地中海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生活工作在比雷埃夫斯的埃莱尼是希腊一家航运咨询公司的员工，他亲历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
8: 港区整体环境更加现代化，管理更加有序，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发展活力十足。千百年来，比雷埃夫斯一直是不同文明往来的枢纽，如今他有机会搭建起西中之间全新的桥梁，这既可以是商业层面的互联互通，也能够成为海洋文化、历史知识与人文交流的交汇点。
5: 港口繁忙运转，海外项目落地见效，这是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生动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表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当前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更加突出。
9: 首先呢，是通道多元化的价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相关国家降低对单一通道的高度依赖，实现呢通道多元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很好的把相关国家的区位优势转化成了发展动能，创造了一套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公共产品。它还推进了新联通，比如通过这种人文啊、教育啊、旅游的交流，很好的实现了相关国家的民心的相通和人民的往来。
5: 回望古代郑和下西洋睦邻远航的历史，再看如今万千巨轮穿梭于世界各大洋，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海洋精神一脉相承， 苍茫碧海之间，中国正携手各方伙伴，共同铺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航程。
1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1: 作为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12: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13: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3: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2: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14: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4: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货。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15: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6: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15: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6: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15: 离码头不足千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7: 喂，
16: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15: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7: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15: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15: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 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7: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去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5: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1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19: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瑜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8: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4: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11: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1: 联合国妇女署2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11: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7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0: 新高。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九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八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0月货币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
0: 尼日利亚高原州二号傍晚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失控，撞击了多辆同向和对向行驶的车辆，事故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5开局新图景。
2: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3: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4: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5: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三位短号打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偶有短时阵雨，气温20到24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以人工智能赋能生产制造全链条，加快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1: 文化中国行，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二篇，红船起航，更续血脉，铸就精神丰碑；
2: 温哥华航线恢复运营，杭州机场重会通达五大洲客运版图；
1: 国庆假期第二波冷空气今天起影响我省，浙江大部将入秋；
2: 国内外新闻，
1: 独库公路将于10月8号起实施冬季封闭，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浙江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明确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在浙江，企业正发挥链主引领作用，以人工智能赋能生产制造全链条和上下游产业链，打造开放创新的融合生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链主企业是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火车头。武义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专注灵芝、铁皮石斛等名贵中药材产销。走进公司的智能制造中心，自动化高速压片机正高速运转，数字孪生大屏上各项生产数据实时跳动，从原料投料到成品出库，全程实现数字化管控。公司架构师张丹云说，他们通过数字系统为上游农户和下游经销商提供数据支持，带动了整条产业链协同发展。
4: 未来工厂对上游的农户这边，我们提供那个生产的一个模型，对来年他们那个产量精准精准的一个评估。下游的话，我们是提供了一个精准的数字营销系统。
3: 通过数字化管控，寿仙谷实现了自身生产效率提升26.2%，不良品率下降67.4%。能源利用率提高16%的显著成效，这种链主引领的链式协同模式正在成为浙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明特征。位于台州的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将目光投向超高精密数控车床这一长期被国外垄断的领域。公司与国内知名数控系统厂家联合开发的数控系统已投放市场，建立了正向设计平台、专家系统、应用中心、自动化制控系统等 AI 应用体系，工艺效率优化30%，

0: 设计试制周期压缩40%。副董事长高兆春说，
1: 专家系统里面呢包含 DeepSeek AI， 只怕加速结案效率都能自动生成，而且呢是很优化的这程序，就像我们自己在用，我们也赋能整个6000多家千行百业的这个机械制造用户，来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他们的竞争力。
0: 在更宏观的层面，浙江已构建起行业大模型加场景小模型的体系，通义千问 DeepSeek 引领全球开源模型创新发展，80多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居全国第4。摩搭社区成长为全球第2、全国最大的开源模型社区。在工业领域，中控时序大模型、吉利汽车新锐大模型、海康威视观澜大模型等垂类大模型相继涌现，为制造业智能化提供了技术底座。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说，创新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协同创造，打造开放创新的融合生态。
2: 产业竞争的核心正从制造能力向科技创新能力、生态协同能力转变，人工智能、大模型、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技术的发展需要产学研深度融合，企业要坚持长期主义，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人才的交流，持续释放创新活力，实现共同的进步。
3: 文化中国行。
4: 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各地不断推进红色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以红色文化铸魂育人，让革命星火代代相传。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2篇，红船起航，更续血脉，铸就精神丰碑。来听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5: 11假期的嘉兴南湖，湖面碧波荡漾，红船静卧湖心岛畔，往来的游人络绎不绝。游客郑春苗专程带着孩子前来瞻仰红船，重温历史。
6: 刚加入了少先队员，作为家长是还是希望对他们有一个启发，然后作为南湖红船少年，也是希望他能够有那种使命感。
5: 南湖革命纪念馆同样迎来参观热潮，二楼展厅按1:1比例复原的红船模型和中共一大会议场景成为最受欢迎的展区之一。游客朱亚勇说，在沉浸式体验中接受精神洗礼，让革命历史变得更加可感可知。
7: 我跟他妈妈是党员嘛，带小孩过来看一下以前是有多么多么难，到现在祖国也已经强大了，让他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5: 近年来，南湖革命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教育内容，创新宣教形式，推出重走一大路、6+1、重温初心、红色研学等特色课程，把理论学习与现场教学、情景体验有机结合，让红色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南湖革命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张一说，针对青少年人群，他们在展馆内的多个点位设置了体验红船小讲解活动，
6: 有一个光影打卡的一个环节，会有我们的非常专业的摄影老师为大家进行拍摄，还有一个红色的诗歌朗诵，在南湖革命纪念馆3楼的开国大典的这个位置啊进行展演啊，也是由小朋友完成的。
5: 在两山理念发源地湖州安吉渔村，在未来乡村展示馆，游客们正在聆听渔村从矿山经济转型生态旅游，再到青年回乡创业的蝶变故事。游客谢华说，
8: 现在环境好了，还有咖啡馆、民宿、亲子农场这些新的业态，年轻人也愿意跑到这里来扎根创业，真切感受到了两山理念强大的力量，也看到了渔村人敢闯敢试的奋斗精神。
5: 渔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小平说，他们打造渔村研学特色 IP， 打磨标准化研学课程，优化精品体验线路，构建起集理论宣讲、现场教学、实践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育人阵地。
9: 这几年渔村的研学主要就是围绕渔村的基层党建啊、乡村治理、生态文明研学的，每一年的话渔村的100多万的这个游客，其中60%-70%就是奔着这个红色研学来的。
5: 在位于舟山庙子湖岛的里斯本湾营救事件纪念馆，讲解员梁营地指着当年村民给英军送菜的竹篮子等旧物件，向游客讲述84年前的营救故事。游客李海说，看了电影《东极岛》后，他和家人一起慕名而来参观了里斯本湾营救事件纪念馆，能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
10: 我感觉这个

0: 史的历史啊更扑面而来了，就感觉更照进现实，第一时间就带孩子过来看了，对孩子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呗。
1: 梁营帝是参与里斯本湾营救事件的东极渔民后代，当年他的外公划着小船毅然冲进波涛之中参与救援，他的父亲是为英军送饭的孩子之一。梁营帝说，从小听着祖辈讲海上营救故事长大，对这些历史有着血脉深处的共鸣，
2: 觉得我们老一辈很了不起，我们就是要学习他，传承他的精神。
1: 利用东极岛、里斯本湾沉没等影视 IP 热度，东极镇不断提升东极旅游吸引力。去年，东极镇共接待游客近42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3亿元，分别同比增长7.3%和7%。
3: 浙江经济新观察。
4: 中美两国经贸团队日前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宁波对美国进出口额接近1400亿元，年内首次实现同比正增长，不少企业涉美订单持续回暖。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5: 在宁波市悦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0多台搭载了智能温控、自动清洗等功能的厨房小家电雪泥机即将发往美国。悦达电子这些年拓展了智能家电产品线，从2024年起进军中高端雪泥机赛道。公司生产负责人马干青说，今年以来，他们根据美国消费者的喜好需求，推出定制化的雪泥机产品。1到8月对美国市场的出口额已经达到1.4亿元，同比增长近90%。
6: 目前生产的这款雪泥机是美国客户的一个 XR300 双缸的雪泥机，因为客户要货比较着急，所以我们现在是加班加点的在生产这个订单。
5: 宁波利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同样在满负荷运转。随着美国居家健身市场持续扩容，利飞公司今年前八个月出口美国的健身机、跑步机等运动器材货值接近2亿元，同比暴增了56倍。企业负责人魏丽介绍，公司凭借多年代工生产所积累的高效交付能力，成功抓住了美国市场的发展新机遇。
7: 我们针对北美居家健身场景研发了可折叠、双重减震、智能化交付等微创新功能，让产品在北美市场找准了定位。这几年公司在跑步机外观设计上也在持续投入，多项外观专利已经相继落地，接下来会打造我们自己的品牌。
5: 前不久，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并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到明年1月10号。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外贸大市宁波，当地企业涉美进出口订单稳步复苏。宁波海关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到8月，宁波市对美国累计进出口1387.9亿元，同比增长0.6%，今年首次迎来同比正增长。其中出口1225.7亿元，同比增长3.7%，主要出口商品包括了机电产品、文化产品等。宁波市在三季度披露了一项调查结果，有关部门对当地231家拥有海外生产基地的企业进行排摸后发现，在汽车零部件、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等领域，已经有28家企业的部分出口订单从东南亚回流宁波本地生产，预计这一比例在年内还将继续上升。宁波大学东海研究院研究员胡求光认为，这一系列变化客观反映了美国市场订单回流的温差效应。与此同时，外贸企业应当时刻保持对美国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关注研究和布局安排，构建自身的结构性优势。
8: 我们要把海外基地呢当作战略的一种产权，要用最低的成本来维持海外基地的基本运转，形成海外呢去保资质，而国内呢来保利润的这样的一种双规的格局。第二个呢，把新兴市场从补充变成替代，以现在有的美国客户的产品标准的为基准，要把新增的研发和营销的预算优先的投向非美的市场，降低单一市场政策反复带来的冲击。
5: 浙江酷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德宏对此深有同感。他的公司总部设在宁波慈溪，柬埔寨的海外工厂去年投用，很快承接了美国客户800万美元的订单。李德宏表示，公司接下来依旧会两条腿走路，海外工厂将和国内工厂错位发展，提升抗风险能力。
9: 我们的柬埔寨工厂现在只做北美市场的订单，其中大部分产品是发往美国，比如我们的猎犬笼基本上是满负荷在生产。国内的工厂目前主要服务的是欧洲、澳洲这些海外市场，像儿童桌椅、沙滩椅、皮划艇、保温箱这些产品。在老款的基础上，我们每两个月就会研发推出新品，为拓展市场和稳定订单奠定坚实的基础。
5: 宁波相关职能部门也在丰富完善稳拓调优组合拳，引导企业在深耕欧美传统市场的同时，防范贸易脱钩、断供断链等风险隐患。宁波海关所属慈溪海关企业管理科科长方毅凯说，
10: 我们将继续优化监管服务，持续跟踪美国经贸新规，为企业出口的产品提供合规指导，针对企业新开发的产品开展上门规律研判，解决通关难点问题，以及通过为重点企业配备海关协调员等服务措施，帮助企业顺利拓展国外市场。
11: 我升级当爸爸了，
1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1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零息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1: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1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1: 行，就听你的，
14: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5: 堵车新别急，必打有力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6: 浙江之声，
17: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浙江服务贸易哈萨克斯坦数字技术展正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办，这是浙江展团首次登陆中亚，以展中展形式集中展示我省数字技术成果，搭建浙哈数字贸易对接桥梁。展会为期三天，将于今天闭幕。本次共有6家省内数字技术企业参展，覆盖工业自动化、网络安全、智能出行、低空经济等赛道，带来流程工业 AI 控制系统、网络安全方案、无人机 AI 识别等一批硬核产品。哈萨克斯坦大力推进数字哈萨克斯坦国家战略，数字市场需求旺盛，为浙江数字服务出海提供广阔机遇。展会将汇聚中亚科技企业、投资机构与政策制定者，助力浙企实地了解当地市场环境，挖掘项目合作机会。此次参展依托服务贸易出海平台，推动浙江数字技术、数字方案走向中亚。
4: 国庆假期，浙江各大景区纷纷推出 NPC 互动、快闪演绎等沉浸式的体验活动，让游客从看景变成入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8: 在杭州德寿宫，一场南宋乐坊古画复原演绎正在上演，演员身着宋装，以笛子和钟染映合，筹舞舒展流转，演绎青花瓷、茉莉花、万江等现代音乐。这场演出的灵感源自南宋李松的听阮图，没有固定舞台，会在北苑园林区、瑶台、长乐集等区域随机演出。杭州上城文商旅集团德寿宫商业运营公司工作人员沈世南说，
19: 希望市民游客逛德寿宫的同时，不仅是能够看到文物，也能够感受到宋代的文化生活在现代的不一样的焕发。
18: 这样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的尝试正在浙江多地展开。在衢州开化根宫佛国文化旅游区，乐舞根宫飞天颂国庆主题活动拉开帷幕，随着飞天舞者凌空而起，七彩飘带划破天际，玄妙广场上的舞者衣袂翻飞，九曲桥边仙女以诗会客，翡翠湖上花船踏歌而来。衢州醉根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策划总监陈月芳说，整个景区化身汉唐园林实景剧场，飞天仪式、飞天撒花、星光快闪轮番上演，
20: 更加讲究七分天成三分人工，这与敦煌飞天的不借羽翼，锦屏飘带御风同享一个精神内核，那就是顺势而为，与自然共生。飞天引入根宫佛国了，因为它跟我们的整个的汉唐古建园林的文化艺术还是比较相贴近的。
18: 同样的沉浸式体验也出现在了兰溪游步古镇， 原创 NPC 贪黄轻喜剧聂小倩与宁财神之游步镖缘在古镇的永福桥上演。剧目采用 NPC 实景沉浸式互动形式，将游步三件套肉

0: 盆子、鸡子标、油布豆浆巧妙融入剧情，让非遗文化与古镇烟火碰擦出新火花。现场观众不再只是旁观者，可以参与互动，亲身感受这段《聊斋新编》。兰溪市文化馆馆长徐琼说，
1: 这一次呢，《倩女幽魂》也是深度挖掘了油布的原始的一些历史文化。那兰溪它本身就是一座历史非常有厚度的一座城市，所以我们就非常希望结合当下流行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方向去打造一些爆款的文艺作品，让走南闯北的游客来到油布的时候，他能够以非常直观的方式来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
2: 据交通运输部分析预测，今年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国庆假期第二天，杭州全市文旅市场热度进一步抬升，文博观展、赛事演艺、夜游市集、乡村秋游多点开花，市民游客深度体验杭州秋韵。截至昨天下午4点，杭州全市各景区景点接待游客297万人次。目前浙江多个热门景区的门票预约火爆，部分日期甚至已约完。杭州灵隐飞来峰景区目前今明2天的可候补，5号到7号还可以预约。绍兴鲁迅故里景区今天的参观预约已接近饱和，东湖、大雨林、兰亭、陆游故里等还有余票。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今天的游客预约量已达到单日最大承载量的80%，已启动黄色预警机制，关闭线上平台的购票渠道，仅保留景区线下购票渠道，建议游客预约明天及之后的门票。宁波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发布大流量预警通告，假期第二天度假区迎来客流高峰，请广大游客尽量避免扎堆东沙滩，可选择海岸线沿线其他沙滩分散游览。
3: 十一假期消费市场火热开场，演唱会周边店人气爆棚，戏剧节好戏连台，非遗夜游接连上新，各大商场特色商圈各出新招引流聚客。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舒卫的报道。
4: 在萧山亚奥天地商场3楼，近期落地杭州的 F4 世界巡演周边店里人气爆棚，手机挂绳、帽子、购物袋等衍生产品摆满货架，官方自提点钱，粉丝们提前线上预约，现场快速提货。演唱会强大的流量虹吸效应，让周边消费成了最近最火的生意。台州歌迷吴霞说，
5: 不管是舞球啊，这些只要出新的都会买。
4: 周边店靠的是偶像的号召力，杭州国大城市广场聚客靠的是商场自己搭起的舞台。2026国大戏剧节在国庆当天就安排了7场演出，整个假期更是好戏连台。杭州国大城市广场总经理邹晨说，如今的商场不只是消费吃饭的地方，更要为顾客提供情绪价值。
6: 国大戏剧节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也是对我们的商场的一个经营呢做一个赋能。希望那个国庆节呢，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能够就是保证呢我们的客流增长同比呢是在5%以上的一个增长。对外营业额的话呢，我们预期呢是在8%到10%的增长。
4: 如果说国大把戏剧搬进商场，那么安吉奇幻加勒比则把舞台搭进了山水与夜色之中。景区聚焦大型演艺与夜游经济，推出非遗百戏大赏。配套的开元加勒比度假酒店300间客房已经满房。酒店总经理钟林宇说，
7: 包括将近100场的非遗式的演说，非遗主题 NPC 的妆造，以及我们的烟花秀、打铁花、花灯巡游。NPC 阵容的话，从起初的30人左右，应该会增长到60人左右，也是邀请到了很多明星嘉宾。
4: 商场有戏剧，景区有非遗，服务区则把打卡抽奖完成了新的消费节点。嘉兴服务区国庆期间新增 NPC 打卡点位，把打卡范围延伸到3楼餐饮门店，拉长丝绸动线，完成打卡还能100%中奖，联动南湖文旅送出景点门票。浙江交通集团嘉兴服务区经营管理员雷兆云说，
8: 结合我们这个国庆假期的整个活动啊，我们整个的一个入区率的话呢，我们预计从13%能够提高到15%。我们整体的一个休闲餐饮，我们预估比去年国庆的话呢，预计能够增长15%左右。
2: 假期里，浙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非遗体验活动，从雕版印刷到青瓷制作，从纸伞到乡村粤剧，市民游客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0: 在杭州图书馆大厅，一场雕版印刷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读者。市民朱女士带着三年级的女儿来借书，正好赶上这场活动。
9: 我们今天刚到这里来借书啊，然后看到这个活动，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拓印的，结果他说是雕版印刷，那让他学习一下。
0: 雕版印刷始于隋唐，通过文字或图像反向雕刻在木板上，再刷墨铺纸完成转印。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又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庆期间，杭州图书馆开展免费体验活动，读者上手简单，几分钟就能完成一幅作品。在浙江，非遗正以各种方式走进人们的生活。在台州黄岩纱布青瓷博物馆，不少市民带着孩子体验青瓷手工制作。纱布青瓷非遗传承人陶振深手把手指导大家揉泥、拉坯、塑形。小朋友王浩辰说，
10: 一边动手一边学习，在轻松的体验里近距离接触了我们本地的青瓷非遗，既收获了快乐，也懂得了传统手艺的不容易。
0: 在杭州余杭平遥镇塘埠村，近十位外国留学生走进工坊，体验省级非遗余杭纸伞的制作技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大家给伞骨穿花线，在素白伞面上绘制纹样，最后刷上防水油。阿塞拜疆留学生子娜说，
11: 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吸引我的地方，我感受到人们用油纸伞上的颜色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制作油纸伞需要很多耐心，这真的让我很敬佩。
0: 非遗不仅可看可玩，还能唱进村民心里。国庆假期，湖州长兴县四安镇藏岗岭村文化礼堂里，粤剧《红楼梦》经典选段唱响，台下村民看得入神。70岁老戏迷黄振华说，
12: 以前没有这种享受，这个水平一般人唱不出来的，我最爱看戏了。
3: 普陀山、朱家尖是舟山旅游的两大顶流，为应对国庆假期旅游高峰，当地推出系列便民举措，提升游客出游体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13: 舟山朱家尖吴公志码头是游客前往普陀山的出发港，连接舟山本岛和朱家尖岛的朱家尖大桥在节假日经常出现交通拥堵。这个十一长假，舟山继续推出舟山本岛至吴公志码头免费接驳专线。在舟山市政府南门停车场，杭州游客杨晨在交警引导下停好车后坐上了免费接驳专线。
14: 搜到这边有免费的接驳车，而且有绿通的通道，特意过来这边的。刚才司机给了一个通行证，到时候会有专人引导，有通道就可以直接上船嘛。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方便的。
13: 为照顾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工作人员在上车点设置了休息区，免费提供热水，并安排流动餐车供游客选购小吃和文创产品。舟山市公交公司副总经理顾海龙说，在客流评分时段，发车间隔10到25分钟，客流高峰期采用滚动发班，坐满即发车。
15: 7点左右人和车都到齐了，我们安排了15辆公交车，后续如果人多的话，我们也会调级别的车子过来，总共60多个人在这里维持秩序。
13: 为方便游客出行，国庆假期舟山对14条到朱家尖的公交和朱家尖区域的公交实行免费乘车政策，游客还可以通过手机下单网约公交，5元1人，儿童免费。游客黄金预约从南沙景区到观音法界的公交，不到5分钟，一辆11座新能源网约公交车就来到面前，
16: 不用特意到那个公交站点去等，公交还是很方便。
13: 此外，舟山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在辖区的车站码头景区设置了39个志愿服务点，每天有200多名志愿者为游客提供人流引导、旅游咨询等服务。管委会团委副书记丁敏杰说，
17: 我们呢重点设置了惠民供应，向游客。
18: 现在是7点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9: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

0: 3年站稳，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干部职工。夜间经济掀起消费热潮，通路门城市广场人气旺。浙江省重点农产品鸡蛋质量安全风险防控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将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上台记者朱亮亮报道。10月2号上午，市委书记洪栋调研督导国庆假期安全工作，并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百姓过节、干部过关意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落细安全措施，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国庆假期。副市长黄毅参加。洪栋先后来到金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明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浙江尚美输配电有限公司，检查化工园区不停工企业安全情况，调研企业生产经营和安全生产工作。每到一处，洪栋都深入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假期生产安排、安全责任落实、风险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巡查，严格危险作业管控，强化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做到发展和安全两手抓、两不误。洪栋还先后前往上虞镇、司都镇、双塔街道，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干部职工和森林防灭火队伍，并详细了解假期值班安排、信息报送、应急力量备勤和巡查巡护等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强化隐患排查，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0: 全。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洪栋看望慰问执勤民警、辅警，详细了解国庆假期安保维稳、社会面防控、道路交通疏导和指挥调度等情况。他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关心关爱一线干警，科学安排勤务，做好后勤保障，让大家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10月1号晚，江山通路门城市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作为城市核心商圈，这里处处洋溢着欢度国庆的热烈气息。结伴打卡的年轻人、合家出游的亲子家庭、悠闲漫步的市民游客齐聚于此，在浓郁的节日氛围中感受江山夜生活的全新活力。广场核心区域通路门古戏台前人潮涌动，国风电音狂欢夜重磅登场。国风古韵与潮流电音精妙碰撞，动感音乐精彩表演与趣味互动接连上演，瞬间点燃全场热情。不少观众手持鲜艳小国旗，随音乐轻轻挥舞，掌声与欢呼声此起彼伏。餐饮街区灯火升腾，人气持续高涨。小山两元烤串店客流不断，食客围坐品尝烤串、饮品与特色小吃。市民张浩天。
1: 然后通路门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有很多活动，感觉江山就是多了块宝地吧。
0: 娱乐体验区热度拉满，多元业态覆盖全龄段消费需求。通路书局内，通路杯首届拼豆大赛火热开赛，大人小孩围坐桌前，专注挑选彩豆，精心拼接创作，指尖灵动间一件件创意作品悄然成型。乐一天童趣乐园里，孩子们在游乐设施间欢快嬉戏，家长们一旁陪伴守护，尽享亲子时光。炫玩会潮玩娱乐中心内，抓娃娃机、投篮机、跳舞机前围满游客，年轻人组队竞技，亲子家庭结伴体验。市民朱无暇。
2: 喜欢，我们玩了投篮，还有那个枪战的游戏，挺好的，开心吗？
3: 开心。
0: 从潮玩娱乐到美食盛宴，从国风演出到休闲体验，国庆夜的通路门城市广场凭借丰富业态与优质服务，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的首选之地。通路门城市广场负责人方廷辉。
4: 那国庆期间我们通路门的话，1号到7号均推出了系列活动，魔术系列表演、非遗的一个越剧表演，我们还有我们的拼豆大赛，我们餐饮娱乐休闲，我们所有的各大品牌都推出了系列的厅内的一些活动，非常欢迎我们的市民和游客朋友来到我们的通路门，来体验我们吃喝玩乐一条龙的服务。
0: 江上台记者杨雪、郑奇卫报道。国庆假期，不少市民尽享休闲时光，可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放弃与家人团聚，坚守岗位一线，始终保持假期不打烊、服务不断档的工作状态，守护大家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在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是一年四季都忙碌的科室，国庆这几天前来产检分娩的病人比平时还要多，科室医护人员轮班在岗，全力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安全。市妇保院妇产科主任周淑芬。
5: 我刚刚从手术室下来，等一下我们还有一台手术，那今天也是我们科室全员在岗，新生儿的诞生不会由于节假日而推迟，我们守护孕妇的生命，守护新生儿，也是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幸福。
0: 市妇保院提前做好国庆值班安排，开通急诊绿色通道，落实24小时值守，应对假期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满足市民的就医需求。市妇保院院长刘军芳。
6: 每逢节假日，我们的安排呢，我们人员呢不会减少，反而会更多啊。那就是像我们有些科室，那就刚刚妇产科，它基本上全员上岗的啊。那么还有很多的科室，我们基本上都是，人员都是要充足的，是这样子啊。包括我们还要加个院领导值班啊，比原来还要更多的人员储备，要更加的这种保障安全。
0: 医院守护生命，公安战线则守护着城市的平安。在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一刻不停盯着监控大屏，接受群众报警，把警情快速派发给正在街面执勤的江城快警队员。 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宇超。
3: 我们情指中心通过精准调度，快速响应，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不管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我们始终在岗，绝不缺位。
0: 据了解，国庆期间江城快警实行多组轮班，24小时屯警歼灭，按照工作要求做到2分钟内出警，8分钟内赶到现场，快速处理各类突发警情。江城快警巡区二民警高令北
7: 穿上这身警服，站在路面上看着街面热热闹闹，大家安心过节，就觉得这份热闹背后也有我们出的一份力。所以说国庆在岗不只是值班，更是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江城的温度，让老百姓觉得平安就在身边。只要城市平安，群众满意，我们的坚守就有意义。
0: 城市的烟火气也离不开奔波在路上的外卖骑手。国庆假期，餐饮店生意红火，外卖订单也随之增多，不少骑手依旧坚守岗位，把一份份餐食及时送到市民手中。外卖骑手蒋之源：
8: 国庆节节假日的我们都比较忙，也是服务大众嘛，为大家服务，准时把餐热腾腾的饭菜送到大家手里，我觉得挺好的。
0: 舍小家顾大家，用各自的坚守守护江山百姓的平安与便利，让我们向这些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的一线工作者致敬。江上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29号，浙江省重点农产品鸡蛋质量安全风险防控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将召开，省农业农村厅质监处、省农科院及各相关市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蛋鸡养殖主体及上下游企业负责人、行业技术专家等参加。近年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坚持以标准筑基、以安全固本、以品质强排，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2025年，国家对我省抽检合格率达98.9%，高出全国平均水平0.9个百分点。省级抽检合格率连续12年稳定在98%以上，未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为全省蛋鸡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会上，省农科院质营所负责人做交流发言。省农业农村厅质监处部署了重点工作，为全省蛋鸡规范养殖生产与基层精准监管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随后，大会转入专题培训与实操演练。会议强调，要坚持标准引领，加快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推动蛋鸡绿色生产规程和标准进场入社。要坚持源头严控，全面压实主体第一责任，切实做到不合格蛋品不出厂不上市。要坚持亮证上市，大力培育优质特色品牌，全面提升浙江蛋品的品牌溢价能力和市场认可度。要坚持产管并重，切实规范行业秩序，维护守法合规主体的合法权益。江上台记者郑嘉豪报道。9月30号上午，由江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江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市博物馆承办的“匠心成星火，艺会新征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江山市民协第7届民间工艺精品展在江山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汇集近30位协会会员创作的200余件作品。涵盖西砚、根雕、竹编、陶器、黄蜡石、剪纸等20余类本土特色工艺门类，创作者把长征精神融入作品，西砚雕刻以山河为卷，再现红军跋涉征程；根雕作品依托枯木的天然形态，展现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竹编经纬交错，承载着匠人对坚韧不拔精神的诠释。据了解，展览将持续至11月30号。江上台记者方晶晶、陈志远报道。秋冬季节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为守护重点人群身体健康，今年国家和浙江省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推出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政策。9月18号起，我市各接种单位已陆续启动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工作。上午9点，在双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现场，前来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络绎不绝。在医务人员的引导下，大家出示身份证，有序完成信息登记，并顺利完成疫苗接种。市民樊沐玉：
2: 老人的话抵抗力一般比较低嘛，这种打一下预防一下比较好，就像小孩子打的一样嘛。
0: 市民周淑荣当天带着94岁的妈妈一起来接种流感疫苗，并对免费接种政策赞不绝口。市民周淑荣：
9: 这3年连续都打的，感觉比较好，特别对我们老年人啊，这个流感有一定的效果，而且也是免费的，是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一种很大的福利，一种关爱。
0: 今年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政策覆盖面进一步扩大，首次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纳入免费接种范围。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岗负责人陈自豪：
10: 接种流感疫苗呢，它是主要的一个黄金时间点是九月到10月这2个月。今年疫苗供应总体上是比较充足的，全市总共有3.36万支疫苗，能够满足有意愿接种对象的接种需求。
0: 为适配我市学生老年人的接种时间需求，市疾控中心优化服务举措，推出多时段专场接种服务，方便各类人群就近错峰接种。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岗负责人陈自豪：
10: 方面我们动态掌握接种门诊的一个接种进度，实时调度疫苗，做好冷链储运。另一方面呢，学生群体它是由学校去统一组织或者是进校集中接种，同时提供周末接种，然后延时服务。老年人我们开设这个接种专场，跟儿童接种他们避开错峰接种。
0: 目前全市20个接种点全部开放，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接种时需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学生还需携带预防接种证，未成年人需在监护人陪同下前往接种。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 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等。明天阴有阵雨，部分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9到21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